做人。心善，行善，我们得的果报善呐。心行不善，要想得好的果报，没有这个道理。啊，世间为什么会这样的住屋？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学佛的人晓得，一切法从心想生的。种种灾变都是由于我们心想而显现出来的。啊，我们包藏不善的心，自然就有不善的果报。

我们学佛，佛菩萨用的是什么心？佛菩萨所用的心，佛经里面常讲菩提心呐。菩提心是真诚心，好善好德之心。成就别人之心，这是真善的。所谓的是至于至善，在国报里面也是第一殊胜的国报。我们要明了，要觉悟，要认真努力去求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希望我们深深体会这个道理。明文利养，应当远离，这些都不是好事情。世间人追求是迷惑颠倒。我们看古今中外，世出世间的圣贤，从来没有去追求明文利养。从来没有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所以他们的道德能成就。功德能圆满。这个功德呢，是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的。建功立业，虽有殊胜的功德，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永远是那么样的谦虚，永远节俭，永远对人对事对物恭敬，这是我们应当学的。

下面两句，错人所长，户籍所短，这个也是大病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嫉妒障碍来的。看到别人有好处，胜过自己的，想尽方法去障碍。自己的缺点也尽心尽力去遮盖。这是大祸可以欺骗世间人但是欺骗不了佛菩萨欺骗不了鬼神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念头错了，错在自私自利。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坚固的我执。一切都是为了我。我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见。我见就是执着。我们讲的成见。执着有个我。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从这个里面起了生起了我爱我吃我慢唯识经论里面讲四大烦恼常相随这四个东西就是世间人执着的是我我们细细想想，对不对？佛说的这四个字，其实就是贪嗔痴。我爱是贪呐，我痴是痴啊，我慢是嗔呐，嗔恚里头生的傲慢呐。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的病根这个根要不能够拔除念佛也不能往生这是我特别提醒同学们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真正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一点不能不留意只要不能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还是为自私自利对待别人嫉妒障碍自己的缺点尽量的掩盖这种行为怎么能往生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

必须要知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都是真诚、清净、慈悲。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如果具备了真诚、清净、慈悲，念佛就决定得生。啊，第十八愿呢，一念、十念。必定得生呐！啊，他的条件就是真诚、清净、慈悲。啊，真诚、清净、慈悲，菩提心呐！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清净心就是身心。慈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心。啊，所以具足这三心，念佛才能往生。啊，这三个心没有，完全跟这三心相违背，处事待人接物虚伪，啊，不诚实。自私自利，啊，贪图名闻利养，啊，处处总是希望炫耀自己，自己在别人之上，错了，啊，身心没有了。啊，对待别人不是真的慈悲啊，假慈悲啊。啊，什么叫假慈悲啊？对我有利的，啊，对他就好一点，慈悲一点；对我没有利的，置之不问了。啊，一切都是利害作为衡量的标准。啊，其实他的想法看法了全错了，他所看的利，眼前的小利，这个看错了啊！眼前小利你得到了，往后的大害你必须要承受啊！佛在经典当中对我们的教诲，佛的确是苦口婆心的。啊，教化一切众生，可惜众生麻木不仁，体会不到。啊，佛法彻实彻宗。就是孝亲尊师啊，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从这个地方做起，做到究竟圆满了，就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佛的果位是孝道跟师道的圆满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不能够改过自新不孝啊不敬啊感应篇里面太上训示世人善法我们不能行是不孝是不敬恶法不能改是不孝是不敬所谓是忘恩负义背思叛道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成就

首先，我们要救自己，要知道自己无量劫堕落在生死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佛的教诲我们懂了没有？我们信了没有？有没有去依教奉行？首先自己要做到，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别人能不能做到，我能帮多少忙，只要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了。他肯不肯听，肯不肯做，是他的事情。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社会上提倡的民主、自由、开放，谁也没有权利干涉谁。所以在这个时代，父母不能够管教儿女，老师不能够督促学生，这自由开放嘛。那么能不能成就呢？完全靠自己努力了。自己能不能体会，自己肯不肯发奋，肯不肯学圣人、学贤人、学做佛菩萨，古时候啊，父母师长可以勉强学生弟子去做啊，可以勉强他去做，现在不能勉强了。不但呢，这青少年不能勉强，儿童都不能勉强。过去我们住在美国，隔壁是一些当地的美国人，中国人这个父母管教儿女，骂他几声，打他几下，他哭了。隔壁人听到了，给小朋友说：“要不要我帮助你？我打电话就叫警察，把你爸爸抓，妈妈就抓去坐牢。”虐待儿童，你看看有什么法子？儿童都不能管教啊！现代的社会呀，跟我们中国古时候观念呢完全相违背了，180度的违背，这怎么得了？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我不相信啊。我看到墨西里面美国的一些统计数字，我很担忧啊。即使我们现前能勉强平安度过，20-30年之后怎么办？现在这些儿童长大了，那是什么样的社会？

不堪设想啊！所以现在古圣先贤这些道理啊，我们唯一能做的道理，多讲啊，多多的劝导大家啊，希望广大群众当中。 能有几个觉悟？能有几个回头？给没有觉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这就是大慈大悲。啊，决定不能再做坏样子啊！做坏样子，那就是恶魔啊！啊，陷害这些苦难众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太上教导我们的善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啊，恶行，我们要常常反省、检点、改过自新。 不辜负印祖一生极力提倡，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认识，也能够体会到啊，印祖的这个悲心。 超过同一个时代的所有的这些法师大德啊，他的智慧能够见到世间这一切状况，悲心呢提出这些东西来救我，啊，救护我。 唯有我们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啊，深深的体会，我们才能够发心，继续祖师的宏愿。 把他的教学发扬光大，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帮助苦难的众生。啊，首先要自己成就。啊，自己不能成就，要想帮助别人，这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所以自己。 必须觉悟，啊，痛改前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

以前陈黄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播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播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播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陈黄一起去。

0: 年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案发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

0: 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

0: 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 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 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厌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

临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驾，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

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意，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呢，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

0: 就浮动了。
1: 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如气躁啊，

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练了一遍的 啊，总是练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

0: 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一生修行得很好，

0: 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官僚何达爽，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这叫听了。

0: 是，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

0: 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儿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上寿日。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 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

0: 竟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斛，不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俺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俺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玩是吧？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人了
1: ，搁当人儿啊，七月初，初五，俺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稀里喝，他说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谁？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谁人儿？他说个谁人儿？中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的，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时候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经，谁俩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会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草，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
2: 不喝不中，那时候
5: 在喝，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

0: 是吧？
1: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发现了。
0: 一般的
2: 不如。来个谁愿？
0: 然后是谁愿？这叫开，这叫开愿。你当时那没当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是他要一烟铺，也不要烟了，又是，都是徐州人，一个烟铺。
0: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1: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

0: 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金，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老
3: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

0: 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事业，也说想要，到现在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现在不想说。
3: 不说。
4: 啊，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个不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你讲究大个事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5: 真说，受不了。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8: 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千万不能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养成小的

0: 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自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

0: 封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闲工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工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工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工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付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工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 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6: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

0: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缸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淫戒。我们这条戒经文学习到。优婆塞自受八支，啊，八支就是八关斋戒。那么在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八关斋戒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啊，不但邪淫。要禁止，就是夫妻这个正淫也要禁止。如果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犯了这个戒，也是犯了这个戒，因为这一天呢是禁止，不可以的，所以八支无护邪正，一切皆坏，也就是说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如果是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同样犯了不可悔罪，因此呢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那么这个要特别留意。那么优婆塞如果没受戒，我们一般讲只受三皈依，像我们一般来学佛的弟子，先受三皈依，没有受戒，所以优婆塞有受戒有没有受戒的，就是有人他只是受三皈，有人受了三皈，五戒。虽然没有受戒呢，如果是侵犯了这个佛弟子境界人，这个境界人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摩那、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持五戒的，这个叫七众，在佛门里面，这个七众就是以这个。受戒来区分的，受这个戒，那么你受持哪一种戒，那属于哪一众，那么七众呢，他持这个境界，他受持这个境界，那么去侵犯到佛弟子境界人，当然了，他本身没有受戒，没有受戒呢，他就没有犯戒这个罪了，没有犯戒的罪，他只有性罪，没有破戒这个罪，所以经文给我们讲，虽无犯戒之罪，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因为他没受戒，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居住戒，就是以后呢就不能受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些都不能受了，因为他还没有受戒之前，曾经侵犯过佛弟子境界人，就是受持侵。

净戒律的这个七重啊，他这个他持这个境界啊，你去破坏他的梵行啊，这个破坏他的梵行，所以这个罪就很重了啊，所以就永不得受戒。那么也是等于呢，跟受戒换了不可悔啊，那么是一样的严重啊。啊，今天我们接着啊，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那么我们上面讲的这个经文啊，就是啊，犯了这些罪过啊，当然啊，佛允许人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呢，必定要深入这个忏悔的理论啊、方法啊，还有境界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过去啊所造的这些无善业、这些罪业呢，忏除清净。啊，那么忏除清净之后呢，那么才可以再受戒。啊，那么一般在这个小圣戒经讲的不可悔啊，就是不可以用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只有依大乘的取向忏、无声忏啊，才能够忏除这个业障啊。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身身戒身。若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窥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佛告诸比丘啊，这个在前面经文啊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再重复的提起啊，让大家呢啊对这个印象啊深刻一点，因为这个戒呢，就是要出家众啊，这个比丘啊来传这个戒，在家戒也是要比丘来传，所以这个比丘尼、沙弥啊，这个四叉摩那啊、沙弥尼啊，包括这个在家的八关斋戒、五戒啊，都必须要比丘。他来传授这个戒，所以这个五戒相经主要对在家居士讲的啊，但是呢，佛还是要对出家僧比丘来讲啊，因为呢，比丘要去传在家这个戒啊，所以他要先告诉这个比丘啊，让他明了啊，他才知道了怎么去传这个戒。所以这个经文啊，也都是佛告诸比丘。那么比丘呢啊，是出家众五众的代表。说吾有二身啊，佛呢他讲啊，我有两个身啊，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啊。身身呢，就是这个身体。啊，佛呢？这个身体，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人间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妻子，啊，有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是身身，啊，第二个呢是戒身，啊，戒身，啊，这个戒身呢，下面这个谦啊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此地讲啊。若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
若人窥知其罪，尚有可悔。啊，若善男子，啊，善男子啊，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好的，学佛的善男子，啊，为吾生生起七宝塔，为吾就是为我这个生生，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那么佛灭度了，这个身体土皮啊，佛化之后呢，那给后人留下来的就是佛身体的舍利啊。佛这个身体佛化之后呢，那么遗留了很多的舍利啊。那么舍利呢，必须啊要造这个塔来供奉。所以讲造七宝塔啊，这个塔呢还不是一般的塔啊，用七宝去造的啊。那么造了多高呢？至于梵天啊，那这个塔实在是太高了啊啊！现在不要说到梵天了啊，就到我们这个月球啊，就不得了了啊。那到梵天了，那这个塔有多高呢？那么这个是形容比喻啊，造这么高的塔啊，当然啊，这个啊功德很大啊，造塔啊供奉佛的生生舍利啊，到达梵天啊，这么庄严啊，这么壮观的宝塔。啊，这个功德很大了。若人窥知啊，其罪尚有可悔。啊，窥就是说去破坏，啊，破坏这个供养释迦牟尼佛啊生生舍利的七宝塔。那么这个当然有罪啦，啊，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之重了。啊，不是一般的罪，啊，这个坏塔这个罪呢是相当的重，啊，罪虽然重呢，尚有可悔，尚且还可以忏悔，啊，那么下面讲，窥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伊罗龙王啊，那么这个是讲啊，这个。亏损供养我生生舍利的七宝塔啊，那么这个罪呢比亏无戒身啊，这个无戒身啊就是啊佛定的这个戒啊，就是亏损的这个戒啊，其罪无量的受罪如伊罗龙王啊，这是比喻啊。这个罪过呢，比去破坏这个七宝塔啊还要严重啊，就是告诉我们，破坏佛的生身啊最轻啊，破坏佛的戒身啊最重啊。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偶益祖师的签啊，此觉是境界不可窥幻也。戒身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之见为法身故，以此戒法施施相受，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故教破坏生生舍利塔罪，为由重也。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啊，此解释。结是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呢开示这个佛定的境界呢

可亏犯。啊，亏呢是亏损，犯了是犯了戒。啊，超越了这个戒，啊，就犯了戒。那戒身呢，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为法身故。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戒身？啊，戒身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这个名词呢，我们在大圣经典呢，常常看到。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法身是为体，啊，所谓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法身就是宇宙的本体，啊，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面目，这个法身。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法身，但现在呢迷失了。那么迷失呢，佛出现在世间呢，啊，示现给我们看，啊，教我们呢，要恢复。啊，那要怎么恢复呢？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那么这个戒定慧三学呢，啊，是我们一般呢，啊，通途修行的一个总原则，啊，不管是大乘小乘，啊，显宗密教啊，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这是共同修学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智慧开了呢，那就断烦恼就解脱了。啊，解脱之见，啊，解脱的之后呢，之见跟凡夫就不一样了，啊，是正知正见的，啊，那么我们凡夫的之见呢，都是错误的，叫邪知邪见，啊，因为呢，我们没得到解脱。这是讲戒身啊，给我们解释呢什么叫戒身啊。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戒呢是得定、开智慧啊，得到解脱啊，得到解脱之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所以下面给我们讲，以此戒法呢，丝丝相受。他这个戒法呢，就是老师呢，啊，一代传一代传下来了，啊，那么古佛呢，传给今佛，啊，今佛再传给下一尊佛，那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戒呢，它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间空间的。他不会因为，这个，啊，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样而有所改变，啊，他超越时空。这个戒跟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礼啊，它的性质不一样。啊，这个礼呢，啊，三代之礼，每个朝代的礼呢，都会有一些调整、修改。啊，那么这个是世间法，啊，世间啊善法，啊，虽然是世间善法啊，当然啊，它也有一个啊不变性的原则，啊，它有一个不变性的原则。但在这个礼法上呢，它有一些调整，啊，但是呢，啊，它是属于世间法。

是这样。那么戒呢？它这个是属于出世间法。所谓出世间呢，就是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方法，你修习这个方法就叫出世间法。那么世间法呢？世间这个善法，出不了六道。但是呢，它可以在人天善道，不堕三恶道。比如说守住这个世间这个礼它可以不堕三恶道，来生可以再到人道或者到天道但是出不了六道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些伦理道德这些道理，以世间法的标准来讲就是世间法六道里面人天善法来讲它是真理它也是不能改变的它的原理原则，如果你破坏改变那就堕三恶道了。违背这个善法，那就是恶法，那恶法的果报就在三恶道。那么戒呢，是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出世间的善法。那么你没有这个戒，你就得不到定，你心定不下来。那么心定不下来呢，一天到晚这个乱糟糟的，心浮气躁，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那么心浮气躁，难免就常生烦恼，那么生烦恼就没智慧了。这个智慧呢，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具足的。那么现在呢，因为有这些烦恼，障碍住，所以戒定它是一个手段，用这个手段呢，把我们这个障碍排除，那么我们原来具足的智慧呢，它就恢复了。其实我们修，学佛呢，没有别的，就是恢复，自己本来有的智慧德能而已，智慧德能本来大家都具足的，跟佛没有两样，它本来就有的，但是现在迷了，产生障碍。那么我们修就是排除障碍而已，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再胜不增再缓不减，你修学到成佛了，因为它本来就这样，它没有增加一点，现在呢迷惑颠倒在六道轮回呢，它也没有减少一点。这个就是再胜不增，再繁不减，不增不减。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迷惑的状态之下呢，就看不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虚妄相。那么在这个虚妄相里面呢，冤枉的生烦恼，受痛苦。所以这些必须靠戒定这个手段戒定呢，它是个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是个手段因此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这个手段就很重要了。这个对我们现前来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法身那么思思相受上一尊佛传的跟这尊佛传的都一样
啊，未来佛传的也是一样，啊，只要是佛，那都不会有两样的。所以这个戒法呢，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啊，你守这个戒法呢，那么就是如来法身，就是守住如来法身。啊，因为你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啊，必须要持这个戒法，啊，那么你才能够恢复本来面目。所以就是如来法身常住了啊，你这个戒身在，也就是说法身就常住不灭了，法身就现前了。啊，戒身不在呢，法身虽然有，但是你自己就在眼前，你自己就迷失了。啊，活菩萨示现在我们眼前呢，我们还是生烦恼啊。啊，这个原因呢，就是自己迷失了，所以必须呢，依这个戒，啊，那么才能恢复，啊，我们的法身。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啊，若啊是假若，啊，或者啊自己破坏自己的幻形。自己破坏自己这个清净的行为，那么这个幻行呢，特别是指不淫逸这个行为，在佛门，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这个他这个幻啊，这个字啊，就是主要呢修这个清净行的，就是他。没有这种淫逸啊，这种不净的行为，所以一般婆罗门呢、他们是外道，他们修禅定啊，也要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够得到呢这个色界的禅定啊，升到这个大梵天去啊，他凭什么升这个梵天呢？就是。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升到色界天去啊。如果他不能守这个幻行呢，他定怎么修啊？总是在欲界啊。这个戒如果修得不干净、不清净，那么顶多呢，在欲界啊，有六层天。修到他化四十一天，这是最高的了，再上去就不能突破，再上去呢，这个淫逸啊，这个戒就是要断除，色界就没有这个淫逸，但是欲界呢，六层天的天人还有啊，比较淡，比我们人间啊淡很多，越高层次的天它就越淡，那到色界天就完全，这个就不起现象。所以这个叫幻行，那么我们守这个戒就是幻行，或复破他幻行，或者呢是破坏呢别人他修清净行，我们去破坏他，他戒持得很清净，我们去破坏他，自己破坏自己或者破坏别人，则是破坏如来法身，那么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了。教啊，故教破坏生生色力塔罪为尤重啊，因为呢，破他幻形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啊，所以比较起来呢，比破坏佛陀生生色力塔的罪还要重啊，因为这是破坏法身。说明呢，法身重要，比这个身身啊重要啊，因为法身呢它是主体啊。那么给这一段呢给我们解释这个

为什么啊破坏这个生生七宝塔最轻啊，破坏这个戒身啊最重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解释啊经文里面讲的依罗龙王。依罗龙王具云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依罗宿明，此云臭气，拔罗此云吉，为此龙王习为迦摄佛时比丘，不过以嗔恚心故犯折草木戒，不知忏悔，遂至头上生此臭宿，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怜退者，犹未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故偏于此而结事也。那么到这一段呢，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依罗龙王啊，这个依罗龙王啊是印度话啊。那么具足的称呼叫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呢一向喜欢简要详明。这个跟外国人不一样，外国人他这个语言文字呢就是很冗长的。那么具足来讲呢是叫做依罗拔罗啊，那么就简单讲称为啊依罗。那么具足称呼应该是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啊。那么依罗波又是另外一种翻译的音译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不一样啊，翻译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意思是相同的。那么依罗呢，它是古印度的一种树的名称。啊，那么这种树现在是不是还有啊？这个就有待考证了。那此地给我们讲呢，这个树的名称为什么叫依罗啊？那么依罗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此云臭气啊，臭气就是这个树呢，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呢很臭。啊，那么有这种臭气的树啊，那么就叫依罗啊，这个古印度啊称为依罗。那么拔罗呢，此云极啊，这个是啊到达极处啊，那个极啊，太极的极啊，此云极啊。那么极呢，这样啊。啊，把它换成中文啊，依罗拔罗啊，换成中文讲起来就叫臭气极啊，臭气极。那么这个外国文字呢，大部分跟我们中文啊，它这个文法上啊有一些倒装的啊，颠倒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讲先喝水。那外国人呢他就讲喝水先啊，喝水先啊。那我们一般习惯了 中国人讲先喝水，外国人呢叫喝水先啊。有一次我在澳洲建中协会啊，十几年前了，那时候刚开始，那么有几个居士啊学法器，我去教法器。那其中呢一个

0: 居士
1: 啊，姓林啊，在休息的时候呢啊，大家就开开玩笑了啊，他们用英文讲啊，我们中文讲林居士啊，那么用英文讲啊，就倒过来啊，叫居士林啊，他们就叫他居士林，我居士林，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倒装句啊。这个外国的文化，所以这里讲这个臭气急呢，那么用我们中文来讲呢，我们习惯了这个急要放在呢第一个字急臭气啊。那我简单讲啊，急臭啊，急臭就是非常的臭，臭得不得了啊。像台湾呢有一家专门卖臭豆腐的，那家呢他的招牌叫做毒臭之家啊，诸位同学有机会到台湾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啊，那个毒臭之家呢他有分这个几级臭的啊，12级、13级、14级、15、16啊，最臭的他说17级啊，那由客人来选啊。那么我去吃呢，我是选第17级的啊，那个是毒臭之家啊，那闻起来很臭，但是吃下去呢，那可香了啊。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树的名啊，我们中国的中文的文法啊，那么就极臭气啊，意思就是说这种树呢非常的臭啊，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呢，臭得让人受不了啊。那么下面就给我们讲这个伊罗龙王这个公案了啊。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啊，这个根据经典讲啊，这个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王。那么龙王的种类也非常的多，那么海龙王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河的龙王、江的龙王，那么还有这个福泽的啊，一个大福的、湖泊的这种龙王，所以他这个。他管辖的范围呢也有大小不同。那么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领导啊，他在水族当中他是领导啊。那么海龙王呢像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也有四海龙王，东西南北啊四海龙王啊，就是一个龙王啊他管辖一个范围一个地区啊，就跟我们人间啊这个啊国家与国家啊，那么每一个国家里面呢他有划分这个行政区域啊，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所以龙王呢他是水族的领导，那么经典呢对这个龙王啊这方面的资料呢也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啊，各方面的非常丰富。那么龙王呢，他有神通。那么有的龙王呢，他是享受福报的，啊，享受福报的。那还有一些龙呢，他是去受罪的，啊，所以都是龙啊，所以龙呢，啊，要看哪一种龙了，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啊，到人间来呢。也有来享福的啊，享受这个权力威势的啊，那也有来受罪的啊，都叫人，但是呢果报不一样啊。那么龙王呢也是如此啊。那么这个龙王呢我们看到呢就知道了他是受罪的啊，是受罪的龙王 这个我们在安世全。

书啊，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呢、啊，我们也看到了啊，文昌帝君呢、啊，在以前呢、啊，他也做过做龙的这一道啊。那么这个龙王呢，有的他有修福啊，但是夹杂罪业啊。那么有的福报呢，修的比较好，比较大，罪业比较轻的啊，那就。果报、啊、比较殊胜了。那么这个伊罗龙王呢，他这个是臭气，当然我们一看呢、啊、就知道这个龙王啊，这果报就不好了啊。啊，如果他身体散发出香气，当然果报就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下面给我们讲，为此龙王习为迦摄。佛时比丘啊，就是这个龙王啊，他为什么叫做伊罗龙王啊？就是习，就是过去啊，迦摄佛出现那个时代，他是在迦摄佛那个时代呢出家，是一个比丘啊。迦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上一尊佛啊，前面一尊佛。啊，在贤劫千佛的第三尊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贤劫啊，这个贤劫呢，我们现在这个贤劫有一千尊佛啊，这个是在三千佛明经啊，有过去啊一千尊，现在一千尊，未来一千尊啊，三千佛。那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是属于现在贤劫一千尊佛当中的第四尊佛，那迦摄佛就是第三尊，第五尊就是弥勒佛。那么他在迦摄佛这个时代啊，出家做比丘啊，那么做比丘这个时候呢？啊，有一次呢，他不过以嗔恚心，啊，就是心里啊升起嗔恚心，故患则草木戒，啊，这个比丘戒里面呢，有一条呢，不可以无故呢去拔草木，有这一条戒，啊，你不能无缘无故的啊，就那个草它们长得好好，你就给它拔掉。啊，树木呢长得好，你把它砍掉，啊，无缘无故啊，去折草木，啊，那么这个比丘呢，他是以嗔恚心，故患，故就是故意的，啊，一发脾气，啊，升起嗔恚心呢，把这个草呢拔掉了，啊，树木砍掉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把这个自然环境给它破坏了，啊，用嗔恚心呢、啊、去破坏这个自然环境，啊，去折草木，啊，它不是啊要用到那些东西啊，它是生烦恼啊，故意去破坏。那破坏之后呢，又不知道忏悔，不知忏悔，啊，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要改过啊，忏悔。那么没有忏悔呢，啊，他这个罪呢就消不掉，啊，消不掉就有果报。遂至头上生此臭处，啊，后来死了呢，他就堕到龙王里面去了，啊，做比丘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啊，那么不知忏悔啊，那头上啊生这个臭处。啊，堕到这个龙王这一道，那头上啊生这个很臭的树，啊，当然啊就很难受了，苦毒无量啊。啊，那么这个给我们提出一个警惕啊，就是这个在我们一般看起来啊，这个罪过也不怎么严重嘛。啊，他只不过一时啊情绪失控啊，那么生了烦恼啊，去破坏这个

草木，怎么得到这么严重的果报呢？那么这个果报呢，就是破戒罪啊，破戒罪。这破戒这个罪呢，就是很严重的啊，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你有受了比丘戒啦，那你破了这条戒啊，这条戒是可以忏悔的，你又不知道忏悔，你又不改过，啊，又不认错，啊，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果报。那么得到这种果报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了啊，头上长了那个树那么臭啊，一天到晚熏呐啊，那甩也甩不掉啊，那当然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啊，这个祖师在给我们提醒。况就是何况啊，说这个比丘以嗔恚心故犯则草木戒，不知忏悔啊，头上就生了臭树啊，死了以后去当龙王啊，当龙王啊，这个头上生了臭树啊，苦毒无量。啊，那何况呢？杀盗淫妄，他这个犯了这个根本重戒，啊，犯了这个轻戒，果报就这么严重了。那犯了这个四重戒，那果报如何呢？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醒啊，啊，而可犯乎？啊，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说这可以换吗？啊，这个给我们提醒啊。下面给我们讲，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怜退者，犹未可犯。啊，这个就是五戒呢。第一条戒是杀生，第二条戒是偷盗。那么这两条戒呢？稍稍有慈悲心啊，有怜退心的人也不肯去犯这个戒啊。你只要稍稍有慈悲心呢，那么提到了啊，这个大家啊都会去守这条戒啊，不肯去犯这个戒啊。因为犯了这个戒呢，犯了杀生，那就伤害到自己的慈悲心了，就很不慈悲了。啊，我们现代人讲爱心了，就没有爱心了。啊，你说你很有爱心，一天到晚杀生，那爱心在哪里？啊，把自己的快乐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啊，一点爱心都没有。啊，因此有慈悲心啊，稍稍有慈悲心的人，他就不会去造这个业了啊，不造杀生业。那么稍稍有廉耻心的人呢，他也不会去偷盗了啊，宁肯饿死，他也不去干偷盗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说明这两条戒呢，啊，还比较容易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讲啊，犹未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啊，独此就是，独就是单独，独独这条戒呢，人呢最容易犯的。啊，那么这条戒呢，实在讲就是根本。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个万恶呢，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孝跟淫它变成一对呢？啊，过去这个啊，有一年在澳洲净宗学院呢，周茂生博士呢，啊，他也拿了一本《孝淫果报录》啊，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
啊，你什么善事呢？孝是优先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孝，那所有的善呢也都落空了。那么也可以说，所有的善呢都是从这个

想法。那么古人讲这个话呢，也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啊，那么这个两句话呢，也是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患了邪淫，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孝道。啊，那么真正有孝道的人啊，就是有孝心的人、行孝的人啊，他必定不患邪淫。啊，那么反过来讲啊，换一句话说呢，啊，你要进到孝道了，你要先从断这个邪淫开始。啊，如果你这个不断呢，啊，患了这个邪淫，那么所有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相关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那么恶业一直增加，那还能够行孝吗？啊，对于孝道啊，就亏损了，就没有办法去尽孝了。啊，所以古人呢，他也编了一本书叫《孝淫果报录》。啊，那么这个书它是根据这两句话来编的，啊，有它很深的含义。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要孝养父母，啊，那你这个五戒啊，这一条啊是为首的，啊，最主要啊，你要去坚守不犯，啊，那么你才能尽到孝道。那反过来讲呢，这条戒如果不能守这个戒，啊，纵然对父母呢有很好的供养，那也不能算是尽孝道。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从佛法来讲呢，啊，这个《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欲啊，是六道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六道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昏断生死？原因怎么来的？就是淫欲来的。啊，有这个淫欲的念头行为呢，那么造成这种现象。那么你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出家众呢，这条戒就要不淫了，啊，在家众呢是佛子规定不邪淫，啊，夫妻以外的都叫邪淫，啊，那么出家众呢，连夫妻这个淫欲也要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嘛，你要出三界，啊，出家就是出三界家，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生死家嘛，你要出这个家嘛。那么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第一个因素，根本的因素就是淫，啊，那么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修行呢不止这一生啊，但是每一生修行呢都没有达到了生死啊，不要说达到了生死，就是证得出果须陀洹都没达到。那么我们追查它的原因呢，也是这一条戒呢持得不清净。啊，这一条戒如果持清净了，那你很容易就得定了，啊，得定开智慧呢，那就能断烦恼了。啊，那么这一条戒为什么这么难持呢？因为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呢太深了，啊，所以人呢很容易犯。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啊，还好啊，这个只有一条啊，这个淫啊这一条，啊，如果另外有一个烦恼呢，跟这个淫一样的性质，啊，佛给我们讲啊，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证得道果。

0: 就是证不了阿罗汉，出不了六道。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很难得到干净，啊，因为他那个习气呢，无始劫的习气呢，最深的，最重的，所以人呢最容易犯。因此，佛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啊，故偏于此而结是也。偏就是为什么前面两条戒呢？啊，后面两条戒佛没有讲到这么严重，啊，那佛在独独对这个不邪淫这条戒呢，他讲的这么重。啊，他说你破坏这个戒啊，那比破坏我这个生生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重。啊，他佛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这一条呢容易犯。啊，很不容易持，所以特别的再给我们强调啊，说明啊，持这一条戒的重要性。啊，我们再看下面呢啊，谦的一段结语：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于坏他，则持戒之福不由重于其他也。信佛弟子师之。那么祖师呢，他给我们做这一段的结语啊。这然呢，说犯戒的罪呢，既然呢，比破坏那个佛舍利塔还严重，那反过来讲呢，则持戒之福不由重于其他也。啊，就是你持这一条戒的福报呢，那不就呢，比那个去造这个七宝塔供佛舍利呢，那更殊胜吗？信佛弟子师之，啊，信就是希望啊，我们为佛弟子呢，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持这个戒，啊，我们现在不要讲七宝塔了啊，就我们现在金山寺不是在盖万佛殿吗？啊，那个就像七宝塔一样。你现在持这条戒啊，比去盖那个功德还大，这个啊，我们同学呢，大家要啊要去深思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细念法师阿弥陀经。上一次讲到十六位尊者第四位。现在从第五位看起。摩诃俱赤裸。这一位尊者是舍利佛的舅舅啊，早年呢也是社会的知名人物，也相当自负，喜欢给人辩论。早年呢，跟他姐姐辩论的，总是他占上风。那么自从他姐姐怀孕之后啊，每一次辩论的都输给姐姐。他一想这个不对了，他姐姐实在讲没有这个能力，辩不过我。他说想必是他肚子里的怀了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就这个小孩生下来他是我的外甥，我是他的舅舅，如果

我要辩不过他了，这个做舅舅的面子就不好看了，所以就出去学道，啊，到处去寻思访友。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参学，勇猛精进，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他指甲就养得很长，啊，人家叫做叫长爪繁枝，啊，就是他。以后舍利弗出生之后啊，果然智慧非凡，啊，那么舍利弗以后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很不服气，找释迦牟尼佛来辩论，啊，最后不能不佩服，啊，也发愿出家，做佛的长随弟子。那么他是大问题啊，博学才艺啊，广学多闻。从这个地方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确实具足，也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文化层面。啊，那么这些前面欧耶大师给我们透露了讯息，都是古佛化身菩萨门再来的，啊，做种种示现，告诉社会大众，佛法不可思议，这是真正的一门难行之法。如果你要能信、能学、能解，利益无量无边的，确实说不尽的。第六位呀，利婆多，啊，这些人都是德慧才能。这一类的，他是五道乱第一。利婆多翻成中文是星宿，我们在弥陀经里头念到的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利婆多正是代表这个境界。啊，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正觉不迷。三皈依，它是圆满的落实了，啊，真正做到了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

有同学在各个地区，常常有人问呢，这个道心呢？不容易保持，常常会退转。这些同学在我面前呢，都是讲的实话了，确实。而且很容易退转。如何能保持不退转呢？那你得自己想办法。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每一个人的根性不相同。业缘不相同，所以就没有定法可说了。如果有一个方法，释迦牟尼佛何必要讲84000法门呢？要说无量法门呢？一门不就可以了吗？根性不相同啊！机缘不一样啊，方法就是个人用的方法，也要常常变化了。譬如我们走路，走到前面不通了，有障碍物啊，拦住了，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直走了，拐弯呢，弯过去啊。通权达变呢，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最妥善的方法，突破障难，你才能有成就。我自己的经验，怎么能叫自己不退转呢？上台讲经，我这一生当中用的是这个方法。所以有人说我喜欢讲，他没有看清楚啊。他不懂得了，我为什么要讲经啊？讲经能叫我自己不退转，初学的阶段，我跟诸位说过，刚刚出来学讲经，讲1个小时。要用40个小时去准备，全心全力，

做预备讲台的工作，没有时间，也没有精神去打妄想。这是个很好的方法，自己要用有效的方法来逼迫自己，你才会有成就。决定不能松懈。我在美国，美国没有机缘天天讲经文，没有听众啊。我怎么办呢？我买了一个小型的录像机。那个时候小型呢都比现在大得多啊。我摆在我房间里面。我每一天对着它讲两个重点。讲完之后啊，自己再放来看。再来自己当听众。要不这样学，你怎么能学得出来呀？我这个做法在美国曾经被同学们发现过。原来你光在房间里干这个事情。如果不讲经了，肯定会退转。我从这个方法呢养成了一个习惯，天天要读经。每一天呢都要找机会去讲。保持自己不退转。所以这个依靠不能依靠人，也不能依靠道场。说实实在在的话，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佛称为无依道人，这些教诲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上。唯一的依靠是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高度的警觉，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些声闻众不离开佛，常随佛。我说过，我们要当佛的常随众啊！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就是如来所在之处啊！我们要依靠经典，经典就是佛，最可靠的了。它永远不会改变。人情世故千变万化了。

心不能够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你烦恼就多了。啊，你就说学讲经的法师们，早年我在台中学经教，学讲经，李老师就给我讲了好几次，你将来讲经啊讲不好，人家笑话你，这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你就走投无路了。怎么经讲得好了走投无路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同行相忌嫉妒啊，你在这个道场你讲的比别人都好，所有人都嫉妒你，一定要把你赶走，你走投无路啊。啊，老师的话我的印象很深刻，哎，但是怎么呢，并没有在意，啊，没有想到以后我还真的搞得走投无路。啊，要不是馆长这一家人发了慈悲心，啊，借我到他家里住，这一住啊就住了17年了，一直到我们有了一个图书馆，我这才离开馆长家了，啊，住佛陀教育基金会，住这个华藏图书馆，李老师的话兑现了。

这个里面就是学问啊，这真实的学问一定要懂得如何真正能做到深藏不露啊。

能够保全自己，所以要懂得谦虚忍让，处处不敢为别人先呢。你自己才能保全呢。一生决定不想出人头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么我学成了，将来弘法利生呢？没错。

等待机缘，不要着急啊！啊，你有成就了，佛菩萨会替你安排。啊，我真正是得力，张家大师这一句的教诲。时节因缘成熟了，佛菩萨替您安排，自己不要操心啊！啊，自己如果操之过急，往往意想不到的磨难就现前了。啊，真的是欲速则不达了。弘法利生，决定不是单纯的，许许多多的条件，通通具足了，你的缘成熟了，诸佛菩萨、龙天善神。把你推出去啊！如果时节因缘不成熟，自己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啊，当然。特别是初学，有老师在旁边照顾，好啊！啊，遇到有疑惑的，向老师请教啊。啊，老师提供意见给你做参考。啊，可是在今天，地球已经缩小了。有人说，现在这个地球叫地球村呢。啊，我的感觉里面，比村还小。简直是一个大家庭啊！尤其科技资讯的发达，啊，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才发生一点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从网络。从卫星电视，立刻就传达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可以说，已经没有距离，可以过滤的了。啊，我们的老师同参道友。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拨个电话就接通了。现在的手机，你想想看看，多方便。有什么样的疑惑，立刻可以请教。最新的这个手机上面有画面呢。去年我在日本看的，

电话打到对方，对方的画面就在这个手机上面。手机上头有一个小的荧光幕啊，看到对面的人啊，很清楚啊。

这就是说明了居立没有了，空间没有了。我们还要不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一天到晚跟着老师呢？不需要了。跟着老师，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能做。我相信再过两三年，大概手机上能看到对方的这个色相一定很普及了。我好像在去年的时候就讲过，网际网络，现在讲这个宽频，不断的在发展。我相信，要不了几年，这个网际网络给这个手机非常可能取代了现在的这个卫星跟电视的传播。为什么？真的太不方便了。一定向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学习，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学习佛法，需要利用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在这个小荧幕上面对面可以交谈呢。如对目前呢，科技已经帮助我们做到了。

那么这是一个德慧才能啊，利婆多尊者。第七位呀，周利盘陀杰，这个人跟前面讲的恰恰相反，他是愚痴钝根。

这个也表示了因果，但是显示因果呢？这里这个线没有画在这边。精进破障，

世尊这些弟子当中，他是最笨的一个，记性差到极处了。佛教他四句偈，念了好多天，都念不下来。念上一句，下一句忘记了。教他下一句，上面一句忘掉了。他哥哥也出家了，劝他回家吧，你不行了，你没有法子学。笨到这种地步，他自己哭，嚎啕大哭啊。佛看见，佛问他为什么哭，哥哥要他回家去。佛给他讲，没问题，你在这里好好的修。给他一个扫把，天天教他的扫地、念扫帚。佛教他其他都不必想，你手上拿着扫帚，天天扫地嘛，精神意志就集中在这个扫帚上。佛教的这么个方法，没有多久啊，他开悟了，证阿罗汉果了。同学们都奇怪呀，他怎么能开悟？那怎么能证果？世尊就跟大家说了，周利盘陀伽前世是一个三藏法师，不是普通人呐！为大众讲经说法，他要留一手，令法，怕别人通通学会了在自己之上。所以他教别人，他自己要留一手，不肯完全教别人。佛说他这一生的愚痴啊，是令法的果报。这大家才知道这么一桩事情。佛在经上常讲，令财得贫穷果报，令法得愚痴果报，它都有因果的。释迦牟尼佛具有圆满的智慧、神通、道理。他知道周利盘陀伽这个愚痴的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有方法对治，能够帮他恢复。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只好把他放弃了，不再教他了。那么他是一痴第一，困学成功啊！所以有人自己觉得自己根性很差。没有天分，

啊，记忆力又不好，我怎么能学佛呢？周利盘陀揭在这里给你示现，你的根性，你的记性，跟周利盘陀揭比比如何呢？那一想，我比他还是好一点，他都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给下下根人呢很大的鼓励呀。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这些人在此地做示范呢。你说你有智慧，舍利弗智慧比你怎么样？哎呀，不如啊！舍利弗都念阿弥陀佛，你要不要念？第八位难陀，难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释迦牟尼佛兄弟两个人，同胞兄弟，也出家了，仪容低了。相貌好，威仪好，音声也好。这是后面说了佛之胞弟。释迦牟尼佛也度他出家了。出家之后。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释迦牟尼佛舍弃了王位，就这么兄弟两个，把他弟弟也带走了，在一般人来说呢？情理上讲不通啊！你出家了，总得给家里留个后代吧？释迦牟尼佛那个儿子，把儿子也出家了，摩耶，这个雅舒罗陀，是他的妃子，以后通通出家了。出家要不是一桩好事情。释迦牟尼佛能这样做吗？真正得究竟圆满的利益，永远了脱生死轮回第九位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这个人名气很大，大家都知道他，我们称阿难尊者就是他。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是佛的堂弟。释迦牟尼佛堂兄弟总共八个人，在堂兄弟当中，释迦牟尼佛年龄最长，他老大；阿难尊者最小，小堂弟。他跟释迦牟尼佛年龄相差20岁。

出家之后做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多闻第一了，不闻强记。

那么大中根据他的复讲，所以佛法这个几千年的红船呢，学经教采什么方法呢？通通采取复讲，在佛门里面叫做复小咒。这个方法从阿难开始啊，有来有的。以后祖祖相传都是这个方法。确定没有说是你自己拿着这个经论去研究，找这个参考资料，你去写讲稿，不是的。只有这个方法决定不能变更，佛讲，你才能够啊免除过失啊。到你自己没有悟处，你就决定不能够发挥。你发挥呢，准错。唐朝时候百丈大师度这个狐狸，这个公案许多人知道啊，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野狐身呐。这个狐狸前世是讲经的法师，有人问他，问他一个问题，他说错了，有因果责任呐，你把人误导了啊，所以这个法师死了以后堕畜生身呢，别个狐狸啊。

啊，到唐朝这个时候，这个狐狸修行的不错了，也有神通，知道前生这个业障，没法子脱离狐狸身的。这时候正好遇到白丈大师，啊，这是个开悟的菩萨了，明心见性的人啊。白丈大师讲经说法，他都来听。啊，是个白胡须的老居士，啊，常常来听经，道场人都认识他。啊，只有白丈大师知道他不是人，啊，他是个狐狸精。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啊。有一天，这个老狐狸就把他从前这一段公案向白丈法师报告，求白丈法师救他。啊，白丈大师说了，你明天来。明天我上堂说法，你把从前

个人怎么样问你的，你同样的把这句话来问我。好，他第二天来了，过去有人问他了，他当法师的时候，人家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怎么回答人家？不落因果。这个时候错了啊！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个话来问白丈大师了。白丈大师给他改一个字，所以他也来问了，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说，大修行人不昧因果。你看，一个不落，一个不昧，改这个字他就脱离狐狸身了。这个老狐狸第二天就死了。白丈大师这才带着一些人，带着这个锄头笨鸡，到后山，告诉大家，后山一个老狐狸死了。到了这一看，果然一个老狐狸死了。白丈子在说，这个老狐狸就是昨天来问我话的。把这一段公案呢说给大家听，大众听了毛骨悚然呐。讲经说法，你要讲错了，误导众生，这个罪过不得了啊！所以代代相传，通通都是佛讲，决定不敢掺杂自己意思在里头。你才不会背因果啊！讲错了，讲错是老师讲错了，我没讲错。所以我们学讲经，老师教导我们怎么个讲法呢？自己没有开悟啊，别说大悟，小悟也没开啊。讲老师的，讲古人的，你们听我讲《弥陀经》，我讲的是莲池大师的注解，苏超。我讲的是藕益大师的要解。要解呢，我还参考两种，云音法师的讲义，宝镜法师的清文记。我依据他们的注解来讲他们注解是文言文，我把这个文言文变成口语，变成白话口语，如果讲错了，他注错了，我没讲错。初学讲经，学老师的。从前我们学习困难呐，为什么呢？没有录音，没有录像。老师讲经啊，我们记笔记，依靠笔记啊，相当辛苦啊。记漏掉了，常常有啊，哪能记得那么

完全呢？记漏掉怎么办呢？问同学，哪个同学这一句没有漏？所以几个同学合起来呀，整理笔记呀。我们同学们最初讲经，通通依靠李老师所讲的复讲、复小作啊。都是这个方法出身呢。我记得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讲《楞严经》，我依靠的注解是云音法师的讲义。参考孙中侠的直解，讲经期间，有一天遇到演培法师，他香港不少信徒啊，包了一个游览车了，去在香港观光旅游，也把我拉进去了。我们在车上聊天，讲到讲经这个事情啊，他很感慨地说啊，我们都是讲小作出身的呀。他就指着我了，他说：“净空，你也不例外呀，你也是讲小作出身的，一点没错。”佛学院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上台。真正能上台能讲的，全是讲小作出身的。讲小作的起源，阿难尊者是第一个。集结经藏啊，佛讲啊，这个方法一直传到今天。我今天教学生，在新加坡教培训班的学生，通通是用这个办法。现在方便多，现在有录像带，有录音带，你可以不断重复的听呢，你来写讲稿啊。我们那个时候困难，非常非常困难。没有这些东西帮助啊，要靠记忆，要靠很勤苦的写笔记。我们继续看16尊者的10位，罗侯罗尊者，密行第一，这是一个实行家，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这个名字是梵文，翻成中国意思叫福帐，这名字并不好听啊，它有障碍。前面我们在香赞里面念到昔日雅书免难消灾障啊，雅书陀罗是罗侯罗的母亲啊，释迦牟尼佛是他的父亲，

他遭的什么难呢？他母亲怀孕他六年才生他。一般人呢，怀孕这十个月，罗侯罗六年呐、啊，这什么缘故？果报啊！前世做了不善的因，这一生当中啊，要受胎育之苦啊。他比一般人要长好多倍也。一般人十个月，他六年，七十个月。比一般人要长七倍，什么原因？经论上呢，说了有好几种。在经律意象，在法愿注灵里面都有记录。里面有一种也是经上说的，罗侯来自过去生中，曾经射老鼠的洞穴，射了六天，老鼠在洞里头出不来，恶作剧感得这样的果报，在母亲肚子里也是出不来。九岁，释迦牟尼佛叫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度他出家。佛门里头有沙弥，他是头一个。小朋友嘛，小孩喜欢玩嘛。别人看到天天玩耍，释迦牟尼佛晓得，玩耍里头他修行，密心地。他修戒定慧，不落形象，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个就是以前张家大师跟我讲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我第一次听是张家大师讲过。第二次呢，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啊，他也这样说，我当时很惊讶了。跟张家大师讲的是一样的话。佛教重实质，不重形象。确实，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第十一位，乔凡婆提，受天公第一。我们现在讲这宗教家了。
啊，那么它也是显示因果，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呐。啊，乔梵波提这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牛寺。啊，他这个嘴一天到晚都在动，就像牛吃东西一样。啊，他有这个习气。啊，这到底什么原因呢？佛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过去生中他做沙弥，看到一个老和尚在念经，年岁太大了，牙齿掉了很多了，念得不清楚，啊，他在旁边讥笑，老和尚，你念经啊，就跟牛吃东西一样。这个老和尚立刻就叫他忏悔，告诉他，我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你这个口业将来会堕地狱。这个沙弥的时候听到之后非常害怕恐惧，立刻就忏悔。啊，虽然忏悔，他这个余报依旧堕在畜生道，做了500世的牛，所以习气就很深了。啊，以前讽刺别人，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啊，哪里知道有这么严重的果报。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呐，这是属于恶口的果报啊！啊，这个不是妄语、两舌、绮语啊，恶口的果报。啊，恶口果报都如是啊，其他的这个妄语欺骗人。两舌挑拨是非，那还得了啊！啊，这个不过是什么呢？哎，存心挖苦别人，讽刺别人。并没有太大的伤害。堕500世牛身呢。这一生虽然出家学佛证得阿罗汉果，但是他这个习气还在。释迦牟尼佛就跟他讲啊，你不必天天出去托钵啊，为什么呢？免得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又会讥笑你，他又要得这个果报，你不是害人吗？啊，那怎么办呢？你到天上去，去应供。啊，天人有神通，知道你是大阿罗汉，会对你尊敬，不会讥笑你。啊，所以他每一天是上天上去托钵，不在人间呐。啊，受天供养第一了。我在后面把它写了，这像我们宗教家了，那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呐。啊，第12尊，宾陀罗婆罗多尊者，

他的名号啊，翻作不动，啊，变成了婆罗陀。这也是特别的因缘。世尊灭度之后，我们晓得，许许多多的弟子也都先后入般涅盘了。啊，唯有这一位尊者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他不能够入般涅盘啊，所以这一位尊者现在还在世间啊。佛留他在世间什么意思呢？叫他给末法众生呢做福田，因末世供为人天福田呐。这一位尊者，久住人也。啊，我们要想供养三宝，啊，也学古人做一次五遮大会。啊，五遮大会呀，是佛学里面的专用的术语。啊，就是平等供养出家人。斋僧啊，这个佛法里常讲啊，千僧斋啊。今天我们请1000个出家人吃饭啊，供养供斋啊。那么所供养的呢，完全是平等的，这叫五遮大会。一定由圣贤僧来应供，修斋的人啊，有福了，真正种到福田了。宾陀罗尊者常常来应供，啊，哪个地方有人修福，他就来应供。他来的身是变化身，你看不出来啊，跟普通出家人没有两样啊！啊，这个供斋的斋主心里头有沉静。沉静是感，尊者就有应，啊，感应道教啊。如果供斋没有诚意，他不会来。啊，要有诚意。修福，啊，我供斋就是为了求福报、求智慧，祈求诸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啊。

第十三位，迦留陀夷，教化第一。我们今天讲教育家了。迦留陀夷梵作慧光，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

有智慧，有善巧方便。具足这个条件，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呐。那么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以身作则。言行、威仪都能够感化众生呐。佛门弟子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也许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所谓是弘法释迦物啊。佛家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榜样，将近300余会，弘法49年了，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吗？什么时候出来讲经呢？先修德行，再成就学问。我们中国人古人也常讲啊，品学兼优啊，品是德行啊。有道德，有学问，这才能自行化他。尊者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下面第14位。摩诃戒宾罗，

这个名号啊，翻成中国意思是"仿秀"啊，新秀。

尊者是知心修第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文学家了，也是属于科学家里面的一种。波俱罗尊者，波俱罗翻成中国意思叫善容，善容是相貌好，他的相貌非常善良，容颜叫人一看呢，生欢喜心。寿命低，善因善果。佛在《大小乘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一切众生在世间所求的，所求再多，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三大类。第一个是财富，第二个是聪明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你们想想看，哪个众生不希求这三桩事？这三种都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因果要相应的，谚语里面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想想，为什么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其他地方求不到啊，佛门当中能求得到啊。为什么？佛知道因果，什么样的因会得什么样的果报？佛清楚啊！

总的因就是修布施啊。佛教人佛慧双修啊，佛慧双修把福摆在第一了。

佛家常讲，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你修慧呀，你证得阿罗汉果，没有修福啊，出去脱钵没有人供养啊，天天挨饿啊。另外一种呢，恰相反，修福不修慧，大相挂璎珞，福报很大，没有智慧，

来生都得畜生道了。啊，投胎去做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啊，是过往养的，啊，过往要出门了，就骑在这个大象上，大象说满身挂的璎珞、珠宝啊，这珠光宝气呀，有福气呀。没智慧，所以佛教人呢，福慧要双修啊！啊，那么你的果报又有智慧呀，又有福报啊！如果两种都不修呢？这个人必然生生世世贫穷下贱，我们对佛的话要能信得过，这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天许许多多的大学研究所啊，去探讨研究致富之道，我们在旁边看到感慨万千呐。仔细观察他们所教的所学的是些什么呢？都是在云上做功夫啊，没有因呐。啊，比如这个工商管理，啊，一些技术乃至于种种这些关系，啊，他们从统计得来的数据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大财主，他们是怎么起家的，怎么经营的，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去研究这些。想学习，想效法，专家教授讲的头头是道啊！啊，但是我在旁边打听打听呢，他们本身没发财呀。甚至于本身呢，生活还相当艰难。啊，一生在大学里面教书，啊，退休之后教得不错啊，名教授啊，啊，被一些公司聘请做顾问，不是财主啊。你懂得那么多致富之道，你为什么不发财呢？啊，所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他们所教所学的全是语言，没有因，
啊，这好比什么？好比我们种植农作物，啊，它对于种植的技术可以说是它很有研究啊。土壤的分析，啊，水分、肥料，啊，气候、阳光、空气，啊，这些样样它都有很周密的研究。它的毛病出在哪里呢？它没有种子。再内行的行家了，没有种子种不出东西来啊。啊，种子是什么呢？你命里头要有财富啊，你命里头没有财富啊，什么样好的技术方法你都不会发财。命里头真正有财，不需要懂得那些方法，无论干什么，财源滚滚而来。这个事实只有佛讲得清楚啊，佛讲得明白啊，你命里头要有财。那命里头的财，啊，我们算命讲财库啊，啊，这个财从哪来的？这个财从布施来的。你过去生中，财布施修得多啊，你命里财库很丰富啊，很大了。无论干哪一行都发财。过去生中吝财。不肯施舍，这一生当中财库空空。啊，学什么样的技巧，你还是发不了财。啊，顶多你学了这些课程。毕业之后啊，帮人家公司里面去赚钱，啊，帮人家做职员呢，你当不上老板呢。啊，聪明智慧呀，发布施啊，健康长寿啊。无微不至啊！波俱罗尊者寿命第一，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啊。尊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微不至多啊，这是个善人呐、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看到一切众生遇到了灾难，他乐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所以得长寿的国王。最后这一尊阿耨罗陀。这个是名号翻译叫无品，那么这个里头也显示了因果啊，阿耨罗陀也是在九缘界前布施供养

夜为毗支佛，毗支佛出来托钵，恭恭敬敬供养。他得的福报，长劫。这不是算年呢，论劫数来算呢，长劫不受贫穷果报，缘分好啊，遇到毗支佛了，自己能够恭敬供养。得这个福报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听经闻法的时候，常常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被释迦牟尼佛呵斥，佛骂他，像螺丝、蚌壳这一类呀，一睡一千年呐，不闻佛名字啊。阿耨罗陀很难得，佛责备他之后啊，真的是勇猛精进，七天七夜都没睡觉，眼睛瞎了，用功过度啊。释迦牟尼佛怜悯他，教他修一个法门，教他修，他修成了。修成之后啊，天眼开了，在僧团里面称为半头天眼，他看不需要用眼睛。他这半个头啊，都是眼，都能看，能看上面，四周都能看，后面也能看，半头天眼，在阿罗汉当中，他天眼第一，福德困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阿罗汉天眼的能力，可以看一个小千世界，这个普通的一般阿罗汉的见的能力，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多大？如果要是以黄念祖老居士所讲的话，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银河系阿罗汉能够看到1000个银河系，不需要用仪器。这1000个银河系里面，所有一切这些星球。里面形形色色，他看得清清楚楚。但是，
阿耨罗陀的这个天眼，他是修成的，他这个能力殊胜了，他能看到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他没有问题。整个娑婆世界，上面到非翔非非翔出天，下面到阿鼻地狱，他都看得清楚，都能明了。天眼底下了，那么这些人，我们在后面做了一个总结：此等大众，此等大众是通指世尊身旁的常随众，1255人。本是法身大士，前面我们讲过，他们这些人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大阿罗汉是法云的菩萨的尊号，不是普通人名号啊。七地菩萨、八地菩萨、九地菩萨都不能称啊。法云地的菩萨是法身大士啊。又何况这里面有不少古佛再来。世作声闻，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示现的，不是真的小乘阿罗汉，声闻是小乘，像唱戏舞台表演，他扮演这个角色，是小乘阿罗汉，实际上他早就成佛了。现在在舞台上扮的角色是小乘阿罗汉，或者是国王大臣，或者是长者居士。这个世间是个大舞台啊！演出的目的。证此不思议法，是为大众来做证明的。此不思议法，此是指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真正是不思议法门啊。教导一切众生，待业往生，亲近弥陀，一生圆成佛道，不要等来生呢。一生就圆满了，也不必说什么三大生起劫、无量劫，用不着啊，一生成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啊。

十八土，上上品往生的，一到那边，花开见佛无故生，立刻就成就啊。无生人的菩萨了，无生人的菩萨，七地、八地、九地，真真正的。没有证得之前呢，怎么样呢？没有证得之前，你的受用，啊，你的神通道力，也跟七八地菩萨差不多。这是佛介绍给我们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说过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七地菩萨，啊，七地以上啊。所以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他们来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的，啊，佛所讲的，他们通通都兑现了，啊，都落实了。从佛转轮呢，广利人天，转轮是教化众生。帮助佛做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广利广大的利益了。不是供养人天大众啊，我们修不是供养，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也在那里修不是供养，佛之如海啊，变法界虚空界，那么在这一部经上讲，这个广利人天呢，就是把这个持名念佛的法门介绍给人天大众。善根成熟了，成熟的人这一生当中他就成就了，他明白了，他觉悟了，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他说今闻净土摄受功德，这就是讲的这一部经。信受奉行，舍奈以身作则，劝无人身心莫疑也。这十六个人在此地劝导我们呐，为我们这些大众做实验，啊，不要以为啊我很聪明，我不要学这个法门，我可以学别的法门，啊，以为还有更高的法门，你的聪明智慧，你比得上舍利弗吗？你的神通能力

比得上穆建连吗？哎，舍利弗、穆建连都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你要好好想想啊！如果你说我没有善根，我罪业深重，我没有能力，那你看看周立蟠陀杰怎么样？你比他怎么样？哎呀，看到周立蟠陀杰还不如我呢。周立蟠陀杰念阿弥陀佛成功了，你为什么不能呢？舍利弗人，人人都有专长啊！啊，教化这个世间各种不同的根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只要你能够信，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啊。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的。啊，那么在现前为什么念佛也那么不容易啊，像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两三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这两三个信受奉行。其他的那个念佛的啊，9990多人他不肯信受奉行。他那个念佛说有口无心。对这个世间烦恼习气放不下。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还贪爱还留念，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呢，那就叫无缘之人，那就没法子了啊。真正能相信，真正能接受，真正能奉行啊，放下万缘，放下身心世界，一心一意专求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佛事弥陀经》这个序分里面的菩萨众啊，并诸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萨，犍陀柯提菩萨，常精进菩萨，于如是等诸大菩萨。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是菩萨众。前面介绍过了，这个声闻众介绍了16位大阿罗汉，主要是表现菩萨众，只列了4位。文殊弥勒的劝愿，犍陀柯提常精进的劝行，和前面16位尊者劝信，信愿行，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3个重要的条件。这3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一定要具足。所以全经无论是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我们通通都看到劝信、劝愿、劝行。经文虽然不长，它的章法结构、思想体系非常精密，圆满具备。我们在这个里面要认真的学习。菩萨是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呢喜欢简单，菩提那个尾音呢省略掉了，萨埵那个陀也省略掉了，菩提萨埵，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是大菩萨，摩诃是大，菩萨跟大菩萨，大菩萨了通常是称地上菩萨，从初地到等觉，这11个位次称大菩萨，称摩诃萨。那么这个前面呢，前面有30个位次，如果加上信位就40个位次，摄信、摄住、摄行、摄回向，这通称菩萨，那么菩萨摩诃萨呢，就从初信位到等觉全都包括了。梵语菩提萨埵，中国翻经的时候，古时候翻作大道心众生。藕益大师注解里头还用这个古语的，大道心成就有情。

菩萨还是有情的，不像佛，佛是情完全变成智慧了。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还记得我曾经向张家大师请教，菩萨跟佛差别在哪里？张家大师给我做了个比喻说，因为那个时候客厅里挂的钟表啊，都还要上发条的，没有用电的，要上发条。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常识都知道发条是一根钢条，卷起来的，它有弹性，你把它转紧，它慢慢向外扩张这个力量就推动这个摆动。你完全打开的时候呢，它还是卷起来的。它不是完全铺得很平。张家大师用这个做比喻给我说，他说菩萨呢就像那个发条一样。虽然把它松开了，还是有一点卷卷的，它不是很平的。他说佛呢，这个发条展开之后，它是平的。用这个比喻告诉我，意思就是说，菩萨情没有能100%的转变成智慧。譬如等觉菩萨，他99分呢是智，还有1分情。他摆在那个地方呢，好像是平的，仔细观察还差一点，不像如来果地呀，100%的转识成智。所以智跟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觉的时候称它做智，迷的时候称它做情情是迷情智是觉智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破那还是情那一品无明要是破净了，智慧就究竟圆满了所以菩萨翻作大道心成就有情大道心就是后来玄奘大师翻译，他就不用大道心了，他翻作觉有情。我们把新旧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意思就更明显了。什么是大道心呢？觉悟就是大道心。觉心是大道心觉而不迷玄奘大师把菩提佛萨陀翻作觉悟的有情众生古时候翻的是大道心成就有情这两个合起来看呢，意思我们就明了了。菩萨地位越高，智慧越大这个情执越少凡夫

完全不觉。啊，说凡夫有觉悟了，聪明啊，他有智慧了，在佛法里面讲，他那个觉是相似的，他不是真的，啊，不是正觉。正觉的标准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了，才叫正觉。所以六道凡夫见思烦恼没断呢。用《金刚经》上话来讲的话，这个标准来讲的话，啊，六道众生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只要四相具足，没有觉。你是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佛法叫相似觉。不是正觉，相似的正觉呢，必须四相破了，四见破了，人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才叫菩萨。为什么六道众生不能称正觉呢？六道众生只要有我，有我就有思念，就有自私。换一句话说，起心动念头一个问题，他会想到我的利益，只顾我的利益，不顾别人利益。所以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实在讲呢，好人恶人只是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好人损人利己，这个念头跟行为淡一点，少一点。不善人呢，损人利己这个念头很重，造的这个事很多，差别在此地。不像菩萨了，菩萨完全没有自私自利啊。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到这个世间来是度众生的。什么叫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如果他还有一点自己的利益在里头的话，怎么能帮助众生觉悟呢？这个道理要懂啊。世间跟出世间差别就在此地，叫一念之差了。什么叫出世间？无私无我，为一切大众服务，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是哪一个行业，通通是菩萨。如果还有一念自私自利，还有一念为自己，你就住在寺庙里头，住在深山里面，住在宝刹里面，你还是在世间，你没有出世间。这个道理我们要懂那么菩萨比前面声闻高得多啊！声闻是相出世间的，心不见得出世间。你看很多出家人

古人所讲，穿的是圆领大袖子。圆领大袖要代表现在代表出家人呐、啊，身处心不处啊，心里面还是人我是非啊，还是贪嗔痴慢呐、啊，念念还是照顾自己的利益了，那心没处啊。身好像像这个样子啊，出家人呢心没出。菩萨了，多半是现在家，他是心出，身不出，比这个声闻高啊！啊，看他是个在家的样子，啊，有妻子儿女。啊，他从事于各种行业，跟世间人过的日子没有两样。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不自私自利。啊，他在商界，他是商人，他菩萨商人；他是工人，他是菩萨工人。他要是个公务员啊，做官的啊，宰官，他是菩萨宰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菩萨了。啊，所以在中国，你看造菩萨的像啊，中国最著名的四大名山，四大菩萨，四大菩萨的像，你仔细去看看，只有地藏王菩萨示现的是出家相，观音菩萨在家相，文殊菩萨也是在家相，普贤菩萨也是在家相。弥勒菩萨，印度的造像在家相。啊，中国人造弥勒菩萨都造布袋和尚的像，这出家像啊。为什么造布袋和尚像呢？布袋和尚是南宋时候的人，跟岳飞同一个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啊，在那一带啊，啊，这么一个出家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啊，他每一天都背一个大布袋，啊，别人供养他的，他就往布袋里面一放，所以啊，一般人就称他做布袋和尚，那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啊，提起布袋和尚，大家都知道，啊，天天在外面游化了。啊，有人问他佛法，啊，他总是笑眯眯的，把布袋往地上一放，啊，两个手往下一垂。你问他什么叫佛法，他就做这个样子给你看，别人一看，哦，啊，放下，哦，佛法是放下。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布袋提起来，背在肩膀上就走了。他教你什么？佛法是先教你放下了，一切放下了，
放下之后呢，放下之后帮助一切众生，你要提起啊。所以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是菩萨了。一句话不说了，用意很深的，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往生的时候，他没有生病啊，这说走就走了。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再来。说完之后，他就走了。这个不是骗人的。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了，所以以后中国人造弥勒菩萨的像啊，就造他的像，是这么回事情。啊，在全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造弥勒菩萨像，不是造他的像。那我们在这个北京荣和宫，荣和宫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像，很高。我去参观的时候，那个弥勒菩萨像是印度传过来的。他那一尊像啊，是一棵树雕的。很高大的一棵树。大概有六七层楼那么高。我去看的时候，这个方丈，他是喇嘛了啊，告诉我，这个像啊，埋在地下面还有8尺。

菩萨无论是先在家出家，你细心去观察，一定显示出定慧等觉，悲智双运呐！啊，自利利他了，自利就是利他。自己时时刻刻、在在处处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啊！

是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众生的，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是从事于教学工作，这个就是社会教育。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文殊师利称法王子，佛为法王，菩萨集成如来的事业，弘法利生，所以称法王子。文殊师利

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八十华严，翻作妙德，也翻作妙吉祥。

在中国，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在菩萨众里面，他代表智慧第一。就像声闻众里面，舍利弗代表智慧第一。这个经里头上首的名号是表法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代表这部经这个法门，啊，这种理论修学方法，智慧第一了。声闻众、菩萨众都把智慧第一的代表人摆在第一位，这个用意很深呐。

这个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讲，非勇猛实质，不能正解净土法门。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不实。勇猛、真实的智慧，你就不能够证实明了净土法门。所以用文殊菩萨代表证明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菩萨自己本人发愿求生净土。为我们示现的真正是不可思议。在我们研习报告里面。文殊表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这个法门，弥陀经净宗法门是表无上正等正觉的。第二位呀，阿逸多菩萨，阿逸多。就是弥勒菩萨，有人说，弥勒是菩萨的姓，阿逸多是菩萨的名；也有人说，阿逸多是菩萨的姓，弥勒。

是菩萨的名，到底哪个是名，哪个是姓？实在讲这个不重要，我们不必去分别执着。那么在中国，我们习惯称弥勒菩萨。在印度，当时称阿逸多的很多啊，称这个名号，阿逸多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无能神。说他的慈悲，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慈悲是真诚的慈悲，是清净的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慈悲心确确实实，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在中国又称他为慈氏菩萨。慈悲第一了。布袋和尚的像，古德有两句话赞叹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两句话说得好啊！啊，这两句话就是教导我们呐、我们对一切众生要生平等心，对一切众生呢要欢喜。啊，这个喜悦相啊，就是今天讲的爱心。喜爱呀、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慈悲呀、慈悲就是喜爱、但是这个喜爱这里头不是感情，所以佛法不用喜爱，用慈悲，怕人看到这个名词产生误会。这个喜爱是真诚的，是亲近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这个喜爱佛家就称它做慈悲。那么由此可知呢，世间人的喜爱不具足真诚，不具足清净平等智慧，不具足这个。所以他那个喜爱不是永恒的，他那个喜爱常常会变化的。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喜爱永恒不变。要问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自私，没有自利，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爱喜爱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与真诚清净平等智慧相应。换一句话说，也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落实。没有慈悲，什么叫真诚清净平等正觉？都是抽象名词啊。

啊，这个要懂得，要明了。菩萨在这个地方表的意思很深啊，弥勒表一生不处，这一点很重要。弥勒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第五尊佛，啊，现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住在斗率内院的。我们在讲席也常常提到啊，成佛要具足什么条件才成佛呢？知足，知足的人就成佛了。所以不住菩萨，他不住别的地方，他一定住斗率。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知足，斗率天就是知足天。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不能成佛。知足的人没有求了，不知足的人还贪求啊。你看表这个意思多好，那么弥勒菩萨在此地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的人就如同不处菩萨了，这还得了吗？啊，这个真正是难信之法了。啊，可是他事实是真的，因为你修这个法门一生成佛，这不叫不处，叫什么呢？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啊，将来下生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啊，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跟着阿弥陀佛学习，也是一生圆满成佛了，不要等第二生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那个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上善就是等觉菩萨，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我们通通都可以称他做等觉菩萨。他将来到哪里成佛呢？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在遍法界虚空界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缘，他就到哪里去成佛去了。所以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广结法缘重要啊，你的法缘殊胜啊，你将来成佛的地方就很多啊。

啊，为什么？经论里头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啊，你要度有缘的人，那你就得要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不结缘不行。

这个下面啊，下面有个挂幅，中国造像表平等喜悦，这极乐之意。啊，刚才我跟诸位说过了，古德对他的赞，这个赞他的像啊，是生平等心，啊，成喜悦相，啊，成就喜悦的相。我们修净土的人要像弥勒菩萨了，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跟什么人见面，总是合掌笑眯眯的阿弥陀佛，在修净土的人，啊，不要去分别别人的言语善不善，都不相干，啊，他讲的话善，阿弥陀佛；他讲的话不善，阿弥陀佛。啊，一切是非善恶到我这个地方来，通通化成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归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禅宗里头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我们有答案的，万法归一，一归净土，啊，那个皈依就是皈这一句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支持名号啊，皈心净土啊！啊，所以这两位菩萨劝愿啊，劝我们发愿呢，啊，一定要肯定。认知这个法门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法门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就是一生不处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圆证三不退呀，啊，证三不退，圆教初住菩萨就证得了，啊，就证得三不退了，不圆满了，啊，圆证三不退，那是什么菩萨呢？祖师大德跟我们讲的七地以上，不是普通菩萨，就是无生忍位的菩萨，啊，那叫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里头也分上中下三品啊，

下品七谛，中品八谛，上品九谛。再上去，如来果地了。你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不必经历二生七劫，三大二生七劫不必，一生成就啊。不必经历菩萨51个阶级，不必。这个法门是圆顿法门。无比稀有的法门，第三位菩萨前途阔体，前途阔体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不休息。勇猛精进呐！第四位菩萨常精进，你看看，不休息常精进，这两位菩萨代表行门呐，劝行。如善财之参学，一生修证极光净土。华严经上善财童子53参给我们示现出不休息常精进。善财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的，一生圆满成就，

这个四位菩萨，欧耶大师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文殊古佛再来，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过去七佛之师。换一句话说，他的学生里头有七个人呢，都已经成佛了。七佛之师，今天到这里来，为我们证明这个法门智慧的无比殊胜。他有资格来跟我们作证的。弥勒是等觉后不佛，不修习常精进，都是身为菩萨。这个身位就是指的法云地等觉啊，

为我们示现，劝导我们，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

寒逢之一日，我们今天遇到千万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啊！一般人讲你是多么幸运呐！啊，遇到了要怎么样呢？要相信，要发愿求生净土，要勇猛精进，不能辜负这一生呐！啊，好好去念佛啊！把这个事情要当作自己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怎样能办得好呢？记住印光大师的话，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许多同学都知道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道场最适合于修行？办道，啊，保证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指出我们的原则，小行道场，共修的不超过20个人，

道场小，人少，生活容易维持啊。不化缘，不作会啊，不做超度的佛事，也不传戒，也不讲经，每一天功课就跟普通夫妻一样，常年夫妻啊，你夫妻是七天呢，我们这个地方提倡的十个夫妻七十天，常年的，一年到头就跟打佛七的功课一样。万缘放下了啊，一心求净土啊，这样的同参道友也不好找啊。那我们这道场可以完全遵照印光法师大师的指示啊，但是这个里面呢，我们加了一堂讲经。为什么要讲经呢？如果净宗道理要不明了，境界要不清楚，往往退心呢。今天做了，道理明白了，帮助你放下，帮助你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保证你一生成就。道理在此地，其他的我们通通不做，这个道场的时候讲经念佛。

心永远是定的。请看通序第三段，即实体欢音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就是一段。实体欢音，这是梵语，意思是能天啊，能为主，他的智慧，他的德行，足以能够领导大众，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忉利天主，我们也称为忉利天王。中国民间呢，称他做玉皇大帝，就是他。等无量诸天大众聚，这个等是等同，下面呢有四王天，上面呢还有夜魔斗帅化罗，他化自在天，再上去有色界，有无色界，无量诸天呐，用它来做一个代表。那么天人这么多，为什么用它，单单用它来做代表？总得有个道理嘛。第一个，它距离我们人道不太远。你要说更高层次的天，说夜魔斗帅忉化自在天，色界无色界，这个世间很多人不知道啊，它距离我们太远了，不晓得。大家都知道啊，忉利天主都非常仰慕啊，忉利天主，忉利天主在人间知名度很高啊，缘很深呢，所以用它来做代表，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呢，他是世尊恒得力的护法，当然诸天都是世尊的护法了，佛法也不离人情嘛，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普贤菩萨教我们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世间人都尊敬忉利天主，都这个供奉玉皇大帝，释迦牟尼佛恒顺众生，用他来做代表。表一切宗教之事因许，他就得有表法了，所有宗教教学目标都升天堂现在

实体幻音，也参与了这个法会，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念佛求生净土啊！你们要到天堂，你们的天主啊，现在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朋友当中有不少啊基督徒，啊，我们都很好的朋友。我学佛之后啊，我劝他们认真要照基督教经典好好的去修学。我不劝他们学佛，啊，所以有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样教？我说，忉利天主啊，常常礼请佛菩萨在天宫里头讲经说法，啊，他现在跟佛没有缘吗？我们劝他，他不相信吗？他到天上去，到天上去了，你看看天主，许许多多天人都在听经文化学，拐个弯嘛，没关系嘛，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不劝他们学佛，啊，这个不好，在伦理上讲不过去，啊，劝他学佛的时候，那就叛教了，啊，这个对社会也不是一个好印象，啊，劝你认真学，真的你升到天堂，那佛在天堂里头也讲经说法吗？我们如果要是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天宫里头有很多朋友啊，我们随时可以到那边跟他们聚会啊。啊，他们不自在，我们自在啊。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人出国很不方便。有的没有护照，有的有护照拿不到签证，啊，那我们护照很多，签证很方便的，到哪里去都行啊。他不能到这来看我，我可以去看他了。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到极乐世界不容易。啊，可是极乐世界的人到哪一层天都很方便。我们可以常常去照顾他了，常常去看他了，啊，叙叙旧，聊聊天呢，这是快乐的事情。

这第三个呢，大众，表一切众生于离苦得究竟乐者，应当修。大众里头的范围太大了，不但是一切人众，这里面还包括了畜生众、恶鬼众、地狱众，通通都包括里头，在里头啊，六道里头一切众生呐、你要想真正想离苦得究竟乐，除这个法门之外，不容易成功啊。这个法门的时候，真正能帮助你一生成就。所以这一段呢，凡众劝修啊，弘护啊，弘护此经啊，常佛崩坏。

红户这个事情，不论出家在家，人人都应当做。什么叫红呢？自己依教修行就是红。我做样子给你看嘛。

所以红跟户啊是分不开家的呀。我们佛弟子天职就是弘护正法，在末法时期就是弘护净宗法门，这是我们的天职啊。那么讲到弘护，使我联想到中国人，你的天职要弘护你自己民族传统的道统文化，这是你的天职啊。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哪一个民族的人啊，或者是你信仰某一种宗教，你的天职你要做到这一个民族这个国家啊这个宗教弘护的使命。如果不能尽到弘护的使命，你的道统文化就衰亡了啊，衰到最后就灭亡了，你怎么能对得起祖宗？你怎么能对得起前辈？啊，《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肯定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好的，每一个族群的传统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要有人去把它发扬光大。啊，今天在中国很不幸呢，发生 SARS 这个传染病。啊，到底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呢？邓小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不管他是白猫是黑猫啊，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啊。啊，那你用这句话说，不管他中医西医啊，把病人医好了就是良医啊。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纷争？啊，这一纷争，把事情耽误了，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些人冤枉死的人，你们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啊，世间你没有法律责任，你有因果责任，你会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啊，如果你没有良心了，当然你就不会受到良心责备了，没有良心了嘛。但是你脱离不了因果报应。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争了，救人要紧呐。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你要是大意疏忽糟蹋一条人命，

你将来要长命的啊！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报应啊！西方人现在逐渐觉悟了啊，有不少人很认真的在研究这桩事情啊。如果今天说一切都以科学为根据啊，不合乎科学的都不能相信。科学在今年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充其量不过是300年，300年以前的那个人怎么活的？啊，没有科学，他怎么活的？300年前有瘟疫啊，不是没有瘟疫啊。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啊。啊，那些用的医药的时候，救人的方法的时候，都没有科学根据啊。

我们并不反对科学，我们尊重科学，但是科学现在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没有普及到的，它没有发现的。中国的医药发明最早，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单单这个5000年的经验就不得了啊。科学能不能把它推翻呢？即使是科学把所有固有的每一个国家民族传统最优秀的东西统统都把它消灭毁掉了，科学万能，最后科学的结果是什么？科学家自己说的世界末日。

中国人可怜呐，非常非常可怜呐。啊，我是早年胡秋元先生跟我讲的，非常感慨，中国人从清朝末年之后丧失民族的自信心。啊，中国灾难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啊，现在瘟疫要死人，要死很多很多的人，什么原因呢？不相信中国的这个医药。啊，这什么原因呢？丧失民族自信心，对于自己祖宗传下的东西都失掉信心。啊，那么这个结果要按因果来说的时候，他应当要承受，叫大不孝啊。祖宗没有不爱子孙的，给你留下来最好的东西啊！啊，你不相信，那就没有法子了。啊，你还要把它遗弃，还要把它消灭，这个罪太重了。啊，中国。所以说到究竟，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啊，所以学记里头两句话讲得好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啊，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的理念。从汉武帝制定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

我过去读历史，我对这桩事情觉得很奇怪。每个朝代都有印心印格的，为什么教育都没有变更？蒙古人入主中国没有改变，满清入主中国也没有改变。那我们细细去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这特别是儒家了，这是汉武帝啊，在诸子百家里头选择儒家这个教学作为国家传统的教育。那儒教我们什么呢？朱夫子，宋朝的朱熹，他办个私人学院呢，白鹿洞书院的解释，就是儒家教学的纲领、总纲领、总原则，简单明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不离这一个准绳呢。父子有亲，这有没有过时呢？现在不要了，父不慈，子不孝。在从前接受儒家教育。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啊，君臣有义呀。现在君怀疑臣，臣不忠于君，君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呢，臣是被领导的。貌合神离呀，这好吗？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原则有什么不好呢？这个五条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教人的。可以上溯到尧舜上溯到尧舜呢，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教育是教这个。教我们平常思维的方法，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个方法现在适不适用呢？处事待人接物，纲领都很简单，言忠信，行笃敬。你们想想好不好？言语要诚实。现在人都是骗人真的都是妄语。两舌，倭寇其语，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合科学的，孝悌忠信不合科学，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

正互相敬爱不合科学啊，科学完全反这些，这世界成什么世界啊？处事正其义不谋其利啊，这个决定不合科学，科学讲厉害啊，这儒家讲道义，只要合乎道义不问厉害啊，所以古圣先贤能够舍己为人啊，对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教诲都错了吗？啊，应该是什么呢？确实这个科学教导我们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在争，一辈子在争，到死还争不休。生活在痛苦当中啊！啊，儒、佛、圣贤教育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生活在安宁之中。但是今天讲安宁，没有人懂得了。为什么呢？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伦之乐。没有了啊，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他见到的听到的就是竞争、斗争、战争啊，永远要战胜一切啊，战不胜就失败。哎，这怎么得了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护法真正不容易 在这个大时代啊，圣贤教诲这个每一个国家民族固有的道统文化全部都崩溃了所以许许多多这个西方古老的预言圣经里面所说的连古兰经里头也讲世界末日古兰经一再教导信徒信真主信末日在这个时代我们何去何从你要是真正觉悟了那你就要记住印光大师的教诲指出我们一条生路小行道场少数人共修不攀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有这个机缘教几个学生把圣贤之道传下去学生不在乎多有一个人就行了就能传下去了你们想想看禅宗当年到中国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一个慧果以后道信僧璨都是代代单传呐、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众生福报现前了所以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只要这个灯火不熄只要有一线光明维系这个道统不坠后来
必定有发现。

阳光大的一天。这是我们现前要做的工作啊。但是这个工作自己一定要想的，要有宾主。主是什么呢？主是自己求生净土。传道传法要靠缘分，没有缘分你想做也做不成功这个要有缘分啊。众生有福报啊，诸佛威神威神加持自己诚心诚意，没有一点点私心的，这不是容易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先要成就自己这个是第一先决条件。末法时期障缘很多，小道场人数少，这个障碍就少了我们的道场讲堂建好之后，我跟大家说了，到此为止我们自己希望做到印光大师给我们的教诲，我们依教奉行。

啊，一二十个人，天天老老实实念佛，学经教，啊，戒心相应，啊，布里斯班我们有个学会，我们的学会也要做带头作用，遵守印光法师的教诲，啊，诸众希望的时候不超过二十个人。

那我们可以办佛器，帮助我们道场以外真正发心来修学的，还照我们以前的方法，我们一年办四次活动，佛器。我们的这个佛器活动，包括自己家里人，不超过48个人。这48是取阿弥陀佛48愿，包括自己家里的。如果家里有20个人，外面我们可以接纳28个人。家里如果有30个人，外面我们只能接纳18个人。认真地干呐！摄影棚里面，我们会不断地延揽好的老师，给我们教一些课程，这个课程不一定是我们学习的，

为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录像录下来之后啊，在网络上流通，在卫星电视上流通，作为一个社会教育的活动，这是我们弘护正法了，弘护儒佛圣贤教诲的道统，我们做这个工作。希望能够在此地把心定下来，有真正的成就，我们用这个报佛恩、报父母恩、报祖宗恩、报一切众生恩，要拿行动、拿成绩来才行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口里说说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

所以今天看到鸿鹄这两个字，我感触非常非常之深呐。这一段幕后有一条，不问自述，慈名深切，极度重固，义理玄秘难信，无人其情。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没有人问自己说的。这个例子不多，世尊讲经多半有人提出问题，等于说他给你开这门课，这一门功课是没有人提问题，是佛自己说的。这个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人能够问得出来。那么佛看到呢，大众当中啊，有根基成熟的，成熟的什么？他能信，他能接受，他就能得利益。大乘法里的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像这一次这个萨斯的这个瘟疫，有些真的很好的大夫，很有慈悲心的想帮助，但是人不相信啊，那就无缘呐。看到你病死，没法子救你。有缘的人相信，愿意跟你合作，就把你救来了。我听说北京那边有个导演，姓谢的，叫谢飞。他得了萨斯。北京刘大夫给他开的中药，18块钱人民币，他的病就好了。

就出院了，在病院里头也是到非常严重的时候，啊，西医要给他插管子什么，很麻烦，啊，得利于一个，也是他们同行啊，我们一个佛教徒，林子居士啊，啊，跟医院哀求啊。啊，求医院答应给他3天时间，用中药试试看。啊，还算不错。这个医院里面的大夫真的是大慈大悲，答应他了。啊，他们就拿这个中药。啊，3天，再检查好了，正常了，出来了，18块钱人民币。这就是佛家讲说有缘呢，佛度有缘人呢。你要不相信不合作，那就没法子了。佛对一切众生一佛如是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世间啊学生当中有能信的，有能解的，有能行的，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了。慈悲深切，嫉妒重故啊！啊，这个法门叫你一生成佛，最难信了。不但是一般人不信啊。小乘声闻、圆觉、全教菩萨，许许多多人不相信这个法门。啊，那好了，你慢慢来吧，你走长远路了，你的无量劫、三大任期劫，慢慢搞吧。这个法门一生就圆满，非常有效啊。方法简单，容易。义理玄秘难信，道理理论呢太深了，太玄了啊！佛如果说把这些事情通通给你讲清楚了，你才能相信，你没那么长的寿命佛经里头有一部小经叫《见喻经》，就是比喻这桩事情。啊，一个人中了毒箭，啊，这古时候啊，这是远距离的用弓箭的，啊，中了毒箭，毒中的非常深。啊，现在有这个大夫拿了一副解毒的药。敷上去马上就可以好。如果你不相信，你要问这是什么毒啊，你用的是什么药，你要把这些理论统统搞清楚的时候，毒已经发作了，你命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什么都不能问了，你能信他敷上去你就有效，你就好了。好了以后你再去研究可以啊，你有时间呢、啊、这个时候要命的时候你还要去研究它的时候，那你不是自找死吗？佛在这里教给我们说心善之事啊，你对他要有信心，你对他没有信心，他有再大的智慧啊，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上忙啊。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我们相不相信？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

什么人能信呢？那就讲了善根深厚，过去生中种的善根呢，他能相信啊，他能理解啊，实实在在讲，我们对佛法的这个信心，也是随着修学、时间培养增长出来的。最初入佛门，半信半疑。

啊，还好，老师谆谆善诱啊，所以老师教学的态度啊，对于戒淫这个学生呢，是最具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真的有爱心，慈祥、关怀、尊重。啊，使我们做学生的人不忍心远离老师。啊，教我佛法的，我佛法就两个老师，前面张家大师，后面是李炳南老居士。啊，那个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只有星期天，能去见老师，每个星期去一次。如果这个星期有事，没能去了，过了几天，张家大师就打电话给我，哎，怎么你没有来呀？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他就来慰问了，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不去啊。什么事情都要放下了，去看老师啊。他对你真关怀，真爱护。那么这就是使我们想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摄法。我们亲近大师，大师给我们的是法布施啊。那种关怀爱护啊，那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啊。让我们接触他的时候，感觉到非常安全，非常欢喜。摄受众生呐，我们对他的教诲产生了信心，这对我这么好，这么样关怀，他教导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对老师升起信心，老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去做，纵然不能做到100%。至少会做到50%-60%，50%-60%就很有受用了。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都是遵守老师教诲啊。老师

教导我们的总原则，人生苦短，人生苦，寿命又短，一定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是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所以我遇到人争我就让，啊，一生学忍让，学吃亏，啊，为什么呢？吃亏是福。我能接受啊，真的吃亏是福啊。啊，每一次忍让，每一次吃亏，哎，后面都很舒适。啊，方方面面呢，总的都是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好。那么，对于老师，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越来越相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跟诸位讲的时候，半信半疑。老师教诲我能够奉行的，啊，只有50%-60%，啊，很不错了。这样的学生呢，不太容易找到了。现在，对老师，对这个经教佛菩萨教诲，100%的相信，100%的奉行。啊，随着这个修学的时间呢，信心坚定了。啊，这个知解深入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法喜充满了。《心经》上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我虽然没入这个境界，贴边了，啊，靠近了，啊，这个是老师的恩德，佛菩萨的教诲。护法的功劳啊，没有这些善护啊，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啊，给予温暖，不至于退堕，这护法的恩德。菩提道上路长啊，不是近距离啊，最重要的是要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挫折啊，要像古人讲的，遇挫遇分，再接再厉，啊，你的道业才能成就。啊，世间人所争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很好，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要，所以我们跟他们没有冲突啊，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啊，我要的是道德仁义啊，他不要啊，我不要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要，所以我们可以和睦相处，没有利害冲突啊。
这是读到这一段呢，非常非常感叹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别序三纲。我们把经文呢念一遍。好在弥陀经呢大家都很熟悉。儿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那么大家看这一段这一段，很不可思议。世尊为我们做最重要的介绍。这里有三桩事情。第一个呢，是游世界名曰极乐。注意这个有，这个有字非常肯定让我们一丝毫怀疑都不生确确实实有一个世界叫做极乐。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的事情呢，这个极乐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你看其土有佛两个有字号阿弥陀。阿弥陀佛在做什么呢？今现在说法。这说出极乐世界，为什么叫极乐？易报庄严，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你看看，我们这个世界是极苦的世界，人家极乐，没有苦啊。只有乐没有苦，这经文后面还要介绍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一报庄严，第二句呢，正报庄严其土有佛号阿弥陀。第三个是事业庄严，说法了，说法是事业今现在说法。这是世尊把这个稀有难得的

讯息介绍给我们了。啊，我们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现在人家有什么反应呢？跟我们世界相比差很远啊。我们这个世界尤其在现代可以说是疾苦世界呀，苦不堪言呐。啊，所以想想那个世界是极乐世界。下面经文给我们介绍了，啊，为什么这个世界叫极乐呢？这个世界里头没有苦，所以称为极乐世界。它为什么没有苦呢？有好的老师在教导，极乐世界的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人，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老师不错啊，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实在讲没有两样啊。但是娑婆世界的正报啊，不庄严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众生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深，刚强难化。阿弥陀佛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肯接受嘛，那这有什么法子呢？这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能比了。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人人善根都成熟？这个我们要懂得。西方世界是新兴的故土啊！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就好比这个世界上它是新成立的国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几千年的古国，所以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毛病很多，不容易改过来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造的这么一个修学的场所啊，这里面原来没有人民啊。极乐世界人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以民来的。凡是到极乐世界去，那都是有条件的。不符合条件你去不了啊。什么条件呢？通通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经常讲得很清楚。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啊，以明到那边去啊，是经过阿弥陀佛精挑细选的。于是，那个世间的人民容易教化了，不像此地刚强难化。那么我们要想往生，现在看到这么好的世界，真正是稀有难逢啊！我们想去，想去怎样呢？一定要具备善根福德因缘。啊，因缘这桩事情好办。啊，为什么呢？别人可以帮忙，唯独善根福德要靠自己修，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什么叫善根？什么叫福德？我在讲往生经啊，诸位要记住，往生经呢，就是净土三经一论啊，专门讲往生极乐世界的，总名称叫往生经。说过很多遍啊，善根呢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呐。你相信呐，这个经文你懂啊，你能看得懂啊，你能听得懂啊，这善根呐。啊，福德是什么呢？能行能证啊，你肯依教奉行，你有福了啊。你不能依教奉行呢，那就没法子了啊。因缘外在的条件啊，因缘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遇到真正善知识，把这个法门呢介绍给你。啊，那么这个因缘我们有了。我在早年，出家人介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的，是灿云法师。在家人介绍我这个法门的李炳南老居士，这个灿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原本我对于净土法门呢怀疑啊，不能接受啊。啊，灿云法师叫我读《弥陀经》《疏钞要解》《云中钞》，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这半年当中啊，这几门功课，我很专心的学习。学了之后啊，对净宗法门相信了，不怀疑了，啊，也非常赞叹。

但是没有发心学这个法门。知道这个法门呢，殊胜，尤其是印光法师，文钞里头苦口婆心呐，教化先前的大众。恳切地介绍这个法门，以后我离开普里，到台中，以李老师学经教。我的兴趣、志愿，确实是在经教上。李老师常常劝我，要修净土法门呐。他讲《弥陀经》，我听了之后，确实很有感动。这个李老师自己也看出来，他在我们同学当中，在大众谈话的时候曾经说过，我在《弥陀经》这一会也大大受用。真正死心塌地，再也不怀疑了，专修专弘，是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第一次讲《华严》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也讲一半。有一天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仔细观察了，通通修的是念佛法门。这死心塌地了。文殊普贤何等人物啊，我们跟他当侍者的资格都不够啊！他们都是念佛求生净土，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呀！所以凡事。教学最重要啊，这个道理早年我就懂了。读《礼记》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里头说的。《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中国古老的教育哲学。以后学了佛了，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事业是什么呢？教学。教学就是菩萨事业，就是如来家业。现在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生生世世

我们中国人讲世世代代就干这个行业。啊，一代一代呀，接着干呢。这个在所有一切行业里面最殊胜的一个行业。啊，所以孔老夫子说的话，我懂得他的意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懂得。如果你学习，你教学，没有入境界，不能把你所学所教的东西落实到你的生活上，你得不到法喜啊。法喜充满了，快乐无比呀。这个乐不是外面五欲六尘之乐，不是外面的刺激，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像泉水一样。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啊，不亦说乎？事出世间，第一等大乐事，啊，我也常说啊，孔老夫子语言太殊胜了。他老人家无益于社会教学啊，他一生愿望是什么呢？做官呢。啊，他希望能够有一个职位，把他自己平生所学的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啊，我们相信如果孔老夫子在当时列国里头要做了宰相，啊，我相信呢，他很可能是中国第二个周公。啊，但是时节因缘，夫子就比不上周公那个时代了。啊，夫子生在春秋战国啊，社会动荡不安呐，大国兼并小国，啊，所以时局对孔老夫子不利，啊，他要是想做，非常困难，啊，最多不过像管仲一样，啊，相当不容易，啊，当时列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人肯用他，周游列国了，去求个一官半职，没人用他。这个样子
逼不得已回家教学，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底下一代，希望学生来发挥他的抱负，叫回家教学。回家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孔夫子73岁走的，所以实际上呢，他开这个开班教学总共只有5年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个语言呢非常殊胜，教学的成绩可观啊，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学生3000人，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学校啊，私人办学啊，有成就的，我们今天讲杰出的学生72个人，72贤，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哪一个教育家都没有办法跟孔子比啊，学生固然有成就的没有那么多啊。这是被历代朝野尊称为至圣先师，这是孔老夫子生前没想到的事情啊！从事于教育工作，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啊！孔老夫子想求一个官职，释迦牟尼佛他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要了，真正觉悟了，帮助世间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帮助国家社会长治久安，什么方法才真正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教育。释迦牟尼佛真的万缘放下了，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真的是多元文化，不分国家界限，不分族群，也不分文化，不分宗教信仰，真的是有教无类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证实《学记》里面讲的两句话正确：教学为先，事出世间，无论哪一个行业，无论什么样的建树什么是第一呢？教学是第一。孔老夫子他一生自己叙述他做学问的

经过。他15岁有志于学，学的是不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耳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他73岁走的，这个叙述是说明他一生呢自己做学问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呢。向上提升说明他精进不懈。佛法里讲的勇猛精进，我们前面看到的菩萨表法暗示我们，教导我们不休息常精进，夫子做学问确确实实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走向了全世界，他从事教学的工作49年，中国人的算法呢是50年的，年头代为50年了。他30岁开始教学，80岁走的，80岁我们中国人讲虚岁，实际上是79岁。释迦牟尼佛79岁走的，那么成就的学生，比孔老夫子多的太多了，单单就是我们在经上看的常随众，这常随众个个都有成就的，不是成就的不提了，真正正果的，这个才有名字，这个地方明显的1255人。这都是正果的1255人，我们在此地看到了，皆是大阿罗汉呐。前面跟诸位报告了，大阿罗汉是法云地的菩萨，圣人呐，不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事出世界，第一等聪明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世间选在哪个行业呢？教学。他不会做别的行业，为什么？教学这个行业对事出世间贡献最大了，教根熟的人，教他转凡成圣，教根性没有成熟的人，教导他破迷开悟，教一般中下根性的人，这个凡夫，教导他们转恶为善，

佛菩萨的教化，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无论你想学什么，佛菩萨都欢欢喜喜地教导你。啊，那是现在人问，我想求发财。佛教不教呢？佛教你。确确实实，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佛能教你生生世世得大财富。这个不是假的。求智慧的，生生世世得大智慧。

事出世间一切法，在佛法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究竟圆满啊。我们过去生中种的善根，过去生中结的法缘，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能够遇到大乘，又能够在一起学习，纵然我们不能够面对面，诸位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在电视荧幕上，通通都是有缘人呐。只要依教奉行，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这是我常常讲的，放下我们自己对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这个要放下。为什么呢？这些全是错误，真的是错误。这个错误不放下，我们学佛菩萨就学不像，就学不好。果然放下了，彻底放下了，你在这一生当中肯定学得很好，学得很像，学得很成功。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内有烦恼习气，这是我们同修都不会避，都能承认呢，业障真的是很重啊。外面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这个外面诱惑就是魔啊，佛法里面讲的魔啊。四种魔里头的天魔，天魔就是指外面五欲六尘名闻利养的诱惑。所以成就非常非常之难，稍稍不留意就退转了，退心了。所以学佛的人多，成功的人少。

正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介绍我们一个最好的修学环境，极乐世界。你到极乐世界去，你里面的烦恼习气严重不要紧，没有缘，外面没有缘，你虽然里头有烦恼习气，它发作不出来。不像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不善的缘太多了，勾引你的烦恼习气。极乐世界没有。那个世界主上善人聚会处。这个地方学习文法机会都不容易，都非常困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诸大菩萨讲经说法言教修行，从来没有中断过。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想学哪个法门，你就进哪个教室。那边有菩萨教导你。缘好啊。我们这个地方想学什么，找个老师找不到。找个修学的环境找不到。又何况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障缘障碍你啊，不让你好好的学，不让你有进步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换一个修学的环境，极乐世界这换个修学环境呢。好，我们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难不难呢？说难不难，说易也不容易。还是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这个善根，坚定的信心，对于净宗法门，决定没有一丝毫疑惑。坚定的愿心，我这一生只有这一个愿望，求生极乐世界。除这一个愿望之外，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真放得下了。必须具备的这两个条件呢，这善根呢，福德呢，

遇善知识是你的福德，你有福你才能遇到啊！啊，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啊，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啊。老师的教诲，同学们相互切磋琢磨，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发悟啊。

明了之后，决定把你所信的、所解的落实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做到一心称念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真正的福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会不会有障碍？这有同学问过我，功夫得力的人没有障碍，功夫不得力的人就有障碍。我们举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早年，我们在旧金山看到甘老居士的亲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距离现在大概20年吧。1980年代的事情，我记得。他跟我讲的时候是84年，就在这个前面大概是2年。他这个老朋友，是个老太太，念佛往生的。老太太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毕业之后呢，就在美国工作，结了婚了，生了小孩，儿子把母亲接到美国，接到美国干什么呢？带孙子啊。在美国的时候，夫妻两个人都上班呢。把母亲接来的时候照顾家，带孙子，所以他母亲就做家事，照顾孙子做家事。那么在美国，这住了不少年了。孙子也长大了，念小学了，老太太还在家里照顾，每一天清洁环境，煮两顿饭，因为早晨吃了早饭，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晚上回来吃晚饭。中午大概都是在外面，老太太在家里清静那个家庭就是她的道场念佛功夫不间断也没人知道。走的这一天，才发现了，
才晓得这个老人了不起。啊，走的那一天，啊，夜晚走的，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啊，早晨起来，啊，儿子、媳妇、孙子都起来了，要吃早饭啊，上学、上班呢。啊，结果这一天呢，没有人烧饭。老太太没起来，他们就打开房门看看老太太今天怎么奇怪，今天怎么没起床。门一打开，老太太坐在床上，盘腿坐在床上，已经走了很久了，坐着走的。啊，这大家也愣住了，再仔细一看，老太太遗嘱已经写好了，摆在她面前。啊，摆在床边上遗嘱，交代后事。啊，更奇妙的呢，他这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孝服啊，他都做好了。他预知时至啊，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通通做好了，后事都自己都预备好了，孝服也摆在床上。这甘太太告诉我的，真正修行人呢，你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他什么妨碍都没有，啊，家事照常做，欲知时知，不生病，啊，说走就走，走得那么潇洒，走得那么自在，这是一个就。功夫有了功夫的人没妨碍。另外一个出家的，你们常常听到谭旭法师讲，哈尔滨极乐寺第一次传戒修五寺，这个出家人没人瞧得起他，不认识字啊，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做粗活的，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都做最粗重的生活，啊，别人不愿意干的他都愿意干，洗厕所、种菜、砍柴、挑水，他干这工作。啊，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放松，无论干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做得欢欢喜喜。啊，对什么人都恭敬，啊，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啊，比哪个都比不上啊。传戒期间，他发心照顾病人。啊，过了几天，他跟老和尚说，跟老和尚告假。老和尚说：“你来没几天呢，你要回去要走，总得传戒完了之后你才走啊。”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到极乐世界去。”老和尚这一天的时候，

这非同小可啊。问他几时？不出十天。第二天又来找老和尚，老和尚问什么事？我明天就走。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模范呐！他在寺庙的这个做这个苦工啊，一天都没有休息啊，他修行成功了，他什么障碍都没有了。所以他能放得下，什么事情他不争，人家往前面走他都往后退啊，所以跟人家不争呢、与人无争呢、与事无求啊，所以对每一个人都恭敬啊，别人虽然看不起他，但是什么，对任何人没妨碍啊，他干他的活，他念他的佛，啊，也没人知道，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潇洒，那么自在。我们的好榜样啊！我们今天听到人家说几句话，就心里放不下了。那这还行吗？那修无私是这样，他能往生吗？你打他骂他侮辱他，他对你笑嘻嘻的啊，给你顶礼，给你贺掌恭敬你，没有在意啊。为什么呢？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你们不想去啊，他想去啊，他真去了。请接着看别须三纲，我们还是先把经文念一遍啊。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游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有，有世界，有佛，今现在，这个有，今现在全心的世界极乐劝愿呐，阿弥陀佛劝持名妙心，这是我们特别的强调这三桩事情啊，三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的三桩事情。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呢，这一开端就给我们讲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要解这本书分量不多，欧耶大师在要解后面有一个跋文，文字不多，叙说他写要解的缘起，这个要解九天写完，

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那么做注解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想想，要不是阿弥陀佛，那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但是偶业大师的身份没铺路，那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再来的。印光大师这番话，话里头有话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然后你才晓得这个要解价值有多高，分量有多重。我们稀有难逢啊，遇到这么好的注解啊，这个都是我们有福啊。善根福德了，我们能遇到这个要解是福德了这好缘分呢。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有一天我去看眼培法师他招待我吃午饭，我们在餐桌上呢谈到这个问题，眼培法师就问我，印光法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我回答他老人家说，一点都不过分，他的赞叹恰到好处啊。我们知道偶业大师他是莲池大师的私塾弟子在我们佛门里面这个是很难得的，就如同孔老夫子这个孟夫子私塾孔子一样，这是世出世间两个代表人物孟子想求一个好老师找不到学孔子，孔子已经不过世了，但是孔子的著作在他得到了，依照孔老夫子的著述，依教奉行啊，有不明了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呢，向孔老夫子的学生请教，他学成功了，而且学的怎么样呢？超越孔老夫子当时这个72贤人，他超过他们，所以在中国历代尊崇他为亚圣，孔老夫子是至圣，孟夫子是亚圣，仅次于孔老夫子的圣人。私塾弟子成功了，偶业大师私塾莲池，那莲池大师也不在了。莲池大师的著作在

所以净土法门，他是读莲池大师的疏钞啊，读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啊，这两位都是他的长辈啊。很受利益了，啊，那么他做要解，啊，为什么呢？要解，他有他的见地，有他的见解，跟前面这前辈两位大师不一样啊，啊，真的，里面许许多多重要的。说法前人没说过的，绝代圆融，这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啊！圆收圆超一切法门，这样的话要解旁边小注里头提示出来，过去没人说过，啊，那么这是偶业大师的发明，偶业大师独到的见解，让后人对这个经的时候产生了坚定的信心，啊，那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学习华严，啊，讲解华严，对于疏钞要解，其如更深了。为什么呢？经虽然不长，意趣跟华严是贯通的，一脉相承呢。所以到清朝晚年，啊，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把《普贤行愿品》，啊，就是最后这一品，《十大愿王导归记录》，啊，这一品。附在净土三经后面，称为净土四经。如果诸位看到有墨刻版本的净土四经，你就知道净土四经是魏默生居士编的。啊，净土就四经一论了。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把《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这一章抽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啊，我们学净土的同学，对于这个净宗经典来历要清楚啊。原本只有三经一论的，啊，这一论是天前菩萨的往生论，啊，是菩萨自己修行的，等于说是心得报告。啊，他这篇报告里头告诉我们，三经他怎样落实。

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功课里面，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重视。绝代圆融，不可思议，都是讲的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啊，都是从要解里面揭露下来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具足三学，三学是戒定慧，三会啊，三会是文思修，具足了三学三会一切法门。古人说的八万门中啊，念佛第一。他的具足现在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呢，那就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尤其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妙极了。真正不可思议啊！他这个本子啊，是五种圆仪本的集大成。这几年有人提出来反对这个本子，反对的人呢，我们送他四个字：莫名其妙啊！他才反对呀、他要明了这里头的奥妙啊，他双手赞成呐、他没有研究啊，没有学习啊，人云亦云呐、错了啊。那么台湾有一位居士，非常难得啊，他把这个汇集本。跟五种圆仪本做非常详尽的校对啊，变成一本书，有人送给我看，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向他订了1000册啊，现在书都运到了。这个1000册不是我要看的，我是专门呢赠送给对汇集本有怀疑的人啊，你们对这个有怀疑，写信来给我，我就寄一本给你啊，你仔细去看看啊。这个本子没关系，居士在序文里面讲啊，末法9000年呢、修净宗得度的决定是这个本子。佛在经中有预言，将来佛法灭尽了，这个本子还流通100年，它是最后面。这个梅大师肯定地说，将来一切经典灭绝，留下这一本《无量寿经》呢，肯定就是这个汇集本。我相信啊，我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汇集本的缘非常殊胜啊，这个连这个过去赵朴初老居士都赞叹啊。在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这个破劳看过啊。那么我讲这一部经的讲义讲记，破劳还给我提了书名。啊，非常欢喜。啊，有一次我见他，啊，那就是，新加坡培训班的第二届。我们把这个我们的教学，就用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重点在做扩盘。啊，扩盘。我提了一个纲，让同学们每一天去研究讨论，最后做成了定本。啊，这个本子我们用折叠本印出来，完全用表姐画出来。啊，我送了一部啊给破老，破老拿在手上，啊，《无量寿经》这就完整了。啊，有这么详细的口会，有详细的讲解，有精彩绝伦的这个黄念祖的大经解，啊，老人看到非常高兴呐。这个佛法常讲啊，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这么好的缘分你遇到了，你不相信，你不能接受，叫无缘之人啊，那就是李老师的话了啊，你必须还要经过常界的轮回，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接受了，你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必定往生啊！啊，那么下面我在这里画了一个表姐，啊，诸位能看到。阿弥陀佛，唯心为宗啊，唯佛为宗啊，绝代圆融为宗，超情利见为宗啊。

这才显示不可思议啊。诸位常常啊，这也是我们最近这一年多提倡的，学习三十行愿，三十行愿的法师啊，就是修行的方法，是元朝初年中峰禅师他老人家编定的。你看他在开示里面讲，唯心净土啊，自信弥陀啊，跟华严经上讲的没有两样啊。你要真正明白了，我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啊。

问题是在迷雾不同啊。中风确确实实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菩萨了，不是普通人呐！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最低的位次啊，这初住以上啊。极乐世界从哪来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这是第一个。总是根源，从哪里来的，一定要知道。心，心很难懂。一般人看到这个心，就想到肉团心，啊，这个身体里面的心脏，啊，我们身体里头器官之一，不是说的这个心的。这个心没什么作用啊，那么第二种叫缘律心，我们现在一般讲思想，能够想象的，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说法，我思故我在，我能够思想，这个思想的大概就是我的心。比那个肉团心是高明一点呢，还不是的。能够思想，能够分别，能够知道邪正是非善恶。这是识啊，为识所现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在佛法里称之为妄心，那不是真心，妄心，还有个真心，跟真心是什么？真心是灵知，我们也可以说。真心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般若智慧，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自信之体，德能向好是自信的起用，自信之体。纯粹的智慧啊，迷了之后就变成无明，就变成烦恼，华严经上所讲的就变成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是你的真心迷了之后起的这个现象，叫妄心啊，不叫真心啊。那么真心呢？真心就是不带妄想分别执着的真心。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没离开我们自己啊。也没有离开一切法。我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

做的这个水结晶的试验，你们有同学从网络上揭露下来给我看，啊，这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情。我看了之后，立刻就想到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几句话。佛说，诸法所生，唯心所现，诸法是一切法，虚空、法界、刹土、众生，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所生起的一切现象，叫众生呢。我们今天讲动物、植物、矿物，包括所有一切的自然现象，都是众生呐。啊，这都是诸法了。这诸法怎么生起的？唯心所现呐。啊，接着又说一切因果，那么这一切因果就讲到十法界了。世界微尘，大的这讲世界，世界是讲星系呀。啊，佛的刹土三千大千世界，这讲大的。啊，现在这个科学就走这两个极端呢，一个走无限大，啊，太空物理；一个走无限小。量子力学，这佛经上都说了，世界微尘，世界是最大的，微尘是最小的。因心成体，这从哪里来的？心变现出来的。那心在哪里呢？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心啊，心变的嘛，啊，就像古大德啊给我们介绍佛法，说这一切佛法这种心变的，大家不懂啊，他举比喻啊，譬如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这个好懂，把心比作金。把世界微尘，一切诸法比喻作气，这都从哪里来的呢？经变现出来的，心变现出来的，心的特性是什么呢？特性是灵知，这中峰大师开示里头讲的灵知心，灵知也不好懂，还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楞严经上讲了四个字，灵，不是，讲见闻觉知，那么中峰大师讲这个灵呢，灵里头包括能见、能听、能觉。灵啊，没有一样不灵啊，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灵啊，灵知啊，所以一切万物既然是心变的，心的特性

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他从水这个结晶上试验呢，发现了，哎，水确确实实，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灵敏觉知。所以我看到这个讯息，我立刻就想到《楞严经》上说过，不但是水啊，所有一切万物，你去试验，真的是这样的啊。最简单的试验就是花草树木啊，我们培养的，无论是你院子里面种的，或者是盆栽的，啊，你每一天，你去看他，关怀他，对他说话，啊，花草，你长得真好，长得真美，啊，你每一天呢，就给他简简单单说这几句话，天天给他说，你看一个星期之后，越长越美。啊，你再做一个试验，另外一盆，你每天的真讨厌，长得真丑，一个星期之后啊，它越来越丑。可以做试验呐。啊，我听说现在有不少学校小学生在做实验。啊，对这个花草树木，果然呢，发现的时候，它真的。哎，听到常常听到赞美的，它长得特别好。啊，常常恶言恶语啊，去骂他、侮辱他的时候，他垂头丧气。啊，这就说明说，佛经上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嘛。啊，如果你再试验。泥沙都会有感应，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没有一无不是这样的吧？因心成体嘛。啊，体就是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见闻觉知。这个就是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所以一切德能，一切相好，通通都具足，没有一法不具足见闻觉知啊。啊，他们在这个水界境的实验做了八九年了。啊，总结什么讯息对他产生最美的这个图案呢？啊，一个是爱，一个是谢谢，啊，感谢感恩，啊，这个讯息你只天天对他，他呈现的结晶是最美好的。所以这个江波斯说啊，我们人的人体70%了是水分，如果我们有爱心，有感恩的这个意念啊，对这个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常常怀着着爱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所有一切万事万物跟自己内心这个身体里面70%的水分都呈现最美好的结晶，这个人一定健康长寿啊。啊，外面的环境一定变得非常之美好啊。这个就是风水家所讲的风水随着人的意念转变了。

啊，佛法里面讲的境随心转，啊，人这个意念，善的意念能够改变整个世界。那么相反的，恶的思念，意念，能够给世界造成最大的危害。所以世界安危，世界的苦乐根源是什么呢？根源是居住在这个世间众生的意念，他得到这个结论了。这从科学上证明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唯心为宗啊。这个是从理上讲的。唯心为宗是从理上讲的。唯佛为宗啊，是从我们修学方法上讲的。我们这个法门就是这持名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智，翻作觉。整个翻出来就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这个意念好啊。无量的智觉了，就是佛性了。在一切万物上讲呢，就是法性了。我们念这个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念法性了。万事万物，无有一法不觉，无有一法不智。智觉变虚空，变法界。

所以这个法门修学主张持名念佛，绝代圆融，完全是华严境界。旁边说的具足三学三会一切法门，这就是绝代圆融。所以从黄念从这个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经题，我们就看到了。他的经题很长。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这个经题上半段是说的果德了，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德了。后面呢，这一句呢，是讲的修德。怎么修呢？清净平等觉。在三学里面，清净是戒学，平等是定学，觉是慧学。你看看。

是不是三修啊？啊，不但是三学，而且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是佛宝，三学三宝啊。啊，三学也就是三藏啊。戒是律藏啊，定是经藏啊，慧是论藏啊。三慧是一体的。一二三，三二一啊。华严经上讲的，一戒是多，多戒是一啊。绝对圆融啊！啊，《华严经》是圆融的，圆顿大法啊，圆顿大法最后的归宿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那华严到最后入到哪里去了呢？入到无量寿，入到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华严经的总结，是华严经的归宿啊。超情利见，楞严经上讲的。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不是菩萨的境界。这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一般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什么呢？轻看了他。哎呀，这句阿弥陀佛太容易，谁不会念呢？三岁小孩都会念。啊，这一句佛号里面的奥妙，没人知道。啊，什么人能透彻了解呢？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到诸佛果地上，才知道这一句名号不可思议啊。啊，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还不行。古人有个比喻，等觉菩萨又如各罗望月。啊，罗是绸缎一类的丝织品，这个很薄啊，织得很细啊。古时候有用这个拿来做扇子啊，那这个扇子是透明的，晚上看月亮啊，用罗扇遮住也能看得很清楚啊。但是怎么呢？总是隔了一层呢。等觉菩萨了，对这桩事情又如隔罗望月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你真正信了，那你有福气啊！你真的是有善根的 啊经上讲的这句话不错，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确实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你能相信呢？
太难太难了。

要解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啊细讲了，啊，因为将来弥陀经呢，我还会详细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呢，我就讲要解，啊，苏超从前讲过一遍，留了有录音带，啊，好像不是录像带，啊，我记得有300多篇，啊，每一篇是90分钟，啊，有300多篇。将来再讲一遍呢，我就好好的把要解重新跟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啊，我们认真好好的做一次学习。

哦，这个几句经文虽然不长，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注了不少，显示出这个几句话是全经纲领啊，三大纲领啊，劝信、劝愿、劝修啊，啊，智持名号是修啊。

他这个注解后面有几句话，弥陀续佛，说法呢续法，现在还会呢续僧，佛法僧三宝，三宝同一实相，这是续体呀。从此起信啊，起信发愿修行，这是续宗啊。信愿形成，必得往生，见佛闻法，续用啊。唯业佛界为所缘尽，不杂于事，续教相啊。言文字很简单，意思非常的周远，这个很难得。那么他这个文里面讲到，佛法僧同一实相，实相是宇宙众生，我们不讲人生啊，人生范围很小，众生范围就大了，事实真相啊。所以人家要问宇宙从哪来的，虚空怎么来的，宇宙怎么来的，生命从哪来的，一切众生从哪来的，这大问题啊。佛法里头有很明确的解答，虽然说很详细很明确，但是很少人能懂啊。上一次钟茂生居士，他从网络上看到近代的科学家说这些事情，跟佛经里面呢讲的很像，在此地给我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呢不错，可惜的还没有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真正讲清楚讲明白还是佛经啊。那么他发现确确实实有是从空生的啊，所以无中生有啊，空无能生有，这是科学最近的一个发现啊。宇宙的形成是一时顿现，这个说法也没说错啊。一时顿现哪一时呢？没讲清楚。现在时间到了啊，等到下面看看有这些句子啊能够引起来呢，我再跟诸位做个报告啊。这些事实真相明白了啊，我们心就定了啊，妄想啊自然就放下了，纵然不能完全放下了，会减少一大半呢。
对于修学帮助很大。好，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大德，我们继续来看毛诗。第一篇呢，《关雎》，前面讲到关雎的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的两句。曾子行在左右流之啊，按照毛姆的解释，就是啊，这个这样层次不齐的，就形容了这种行在呀，行在左右流之左右就是啊。或左或右，流之是求之，这个意思就是啊，那个侯妃有这个雎鸠啊这样和谐、这样美好的品德，她能够这个。来求这个荇菜，把这荇菜求来之后啊，可以把这个各种的一般的物品呢，用来供奉宗庙在祭祀宗庙的时候啊。天子祭祀宗庙，由夫人，就是后妃了，预备这些一般的物品，一般的物品就是《毛恨传》叫做备书，就把各种的物品呢，就这个都预备齐全了，这样就是，说明天子祭宗庙的时候啊，都要备一般的这个祭品。

这个讲法呢，稍微这毛恨这样讲，要根据郑玄的，也就是郑康成的注解，与毛恨的注解有一点不同。郑康成的注解在《十三经注疏》里面就讲，正注就是间呢，正间呢啊。他说：“左右啊，是当珠子讲，啊，当帮助的珠。所以这个，这个后妃，将要预备这个新菜的时候必须啊。”由诸而求的，有所求。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是指的三夫人九品以下，皆乐了，皆欢喜，为后妃呀，来。办这种事情，也就是左右留之啊，就是三夫人以下的，能帮助后妃呀、来求这个行菜。那么照这个讲法了，把这个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后妃。在这里，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啊，是三夫人以下，那么这就是把淑女啊解释为三夫人以下的，那么这稍微与《毛汉传》呢解释不同的，那么这个在古人以及王理钦教授啊。定为这个左右留置是后妃自己在求之，不是三夫人以下这些夫人呢，那就并非在求之。我们稍微把这辨别，那么这也是这两句也是行，以这两句啊。来发起，发起的下边呢，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个窈窕淑女，指的就是啊，有这个她能够，这个求这个求这个荇菜，那么这种能够求荇菜呀，就是后妃的职务。像这样的淑女啊，寤寐求之啊，君子啊，寤寐，醒的时候，这个睡眠的时候。睡觉睡醒了叫寤，睡眠入了睡的时候叫做寐，那就是说，无论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在夜间睡眠的时候啊，往往啊，都在那里，在那里求，求的像那样。合乎理想的这个淑女，窈窕就是悠闲这个那种善的美的那种淑女，这种淑女啊，可以帮助文王

求这个杏菜作为祭祀宗庙的一种祭品之用，这是第二章的前面一段，还是拿橙子、杏菜左右留置来作为发起。发起就引成后面这两句，再看到后边这四句，后边四句呢，按照新的分章啊，那就属于第三章。但是按照旧的分章法子，这个是属于第二章，第二章就第二段。那么这个四句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就是寤寐思服，是往往在求这样的侯妃。侯妃指的就是太师了，后来嫁过来的叫做太师啊，现在正在求啊，求不知道是不是太师啊，只求淑女啊，这样理想中的这个品德好的淑女啊，一直在求，上面讲的这个。寤寐求之，往往在寤寐求之还没有求到的时候，就叫求之不得；还没有求得的时候啊，寤寐思服。寤就是醒过来的时候，寐就是睡的时候。思服，思服啊，按照毛传，毛汉的解释，服，服这个字啊，我们一般认识这个字服，就是当衣服的服啊，或者是服从的服啊，但是在这里的解释啊。服到思字讲，思念人的那个思字讲，所以毛传说服思之也，思之就是思想那个理想之中的那种淑女，思想怎么思法子呢？寤寐都在思。醒的时候，睡眠的时候，都在思。那么这个，即使这个"福"字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思"字在这里啊，只是一个语助词。如果把这个"思"字也当"思"字讲的话，那就你两者呀，都是同一个意义的。同一个意义就是叠字，重叠的意思。重叠的意思在古时候那个造句啊，也有这个"离"字，不嫌弃为重叠。那么要照《毛汉传》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师傅"的"师"字啊，只是当语助词来讲。那么它是形容这个福的，福就是死。那么求之不得，他在寤寐睡眠的时候，这清醒的时候，都是在思啊，思是怎么样的能够求到这样好的淑女作为配偶。也是作为侯妃，

下面那两句说，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悠呢，这个也是当思字讲，那么这个毛传，这个郑康成的注解，这个悠啊，都是当思字讲。第一个悠哉，哉是个宇宙词。就是思，悠哉，再加上一个悠哉，就加强的语气。悠哉，悠哉呀，有一种思啊，思之哉，思之哉呀，又形容文王在哪里，一心在他在哪里思想。思想呢？前面讲那个寤寐思服啊，寤寐是怎么说法呢？下面讲，辗转反侧，辗转，醒的时候，那固然在思啊，睡眠的时候啊，也在思。睡眠在思啊，就在思着，不能够入睡了。你在现在来讲，一般人呢心思很重，在那个睡眠的时候啊，失眠呢，失眠就睡不着啊，

那么先用这个市面，市面就是为了在那个想思想有思想，不断的在思想，叫悠哉悠哉。那么市面是什么状况呢？辗转，辗转这个辗字，原来就是没有不要这个车字边，就是个辗字。转这个字，转就是转，就是根据古人的注解呀，这个有车字边的一个展子啊。本来的本字就是不要车字边，这个展字，在《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展览，我们一般认为这个展字就是展望、展览这个展字，在《说文解字》里面讲啊，展当转字讲，展就是转，在这里讲呢。辗转，辗转这两个字用在一起呀、好像是重复了。这在《诗经》里面这个造句啊，往往有这个例子。两个字意思相同啊，那么用在一起呀、不嫌弃重复。而可以增强他的那种这个那种情感上的一种表达，所以这是不嫌乎重复。再说这个反侧，反侧呢？根据后边的这个，这个诗句里边那个解释，所以古人的这个字典里边呢，在《广雅》有一部词典叫《广雅》，他讲，辗转就是。

是反侧，反侧是什么呢？后边有一篇是叫做《何人思》，《何人思》里边那个根据郑康成的解释，反侧就是辗转，所以在这里边讲呢，辗转反侧是同一个意思。这四个字啊，实际上就是辗转，也就是反侧。这种辗转反侧，那么毛衡啊，只是解释"辗"字是到"思"字讲，没有进一步解释。郑康成啊，解释。所谓思之在，思之在呀，这种这个辗转反侧啊，是卧而不周啊。卧是，睡眠，睡眠叫卧嘛，我们一般叫寝室叫卧室嘛。卧而不周，叫做辗。那么是一个睡呀，睡不好，周是什么呢？一睡眠呢，就进入睡眠的状况，就睡着了。睡不着啊，身体呀，在那思念一桩事情，思念要求的某种理想这个人，再睡不好。睡不好，身体呀，在那翻来覆去啊，这叫辗转。再用一个名词形容啊，就是反侧。反侧也就是辗转的意思，就形容啊，往往在想求到、思想到有这样的，如何才能求到这样的一个淑女？作为后妃呢，睡不着，身体翻来覆去的在想，这就照应前面呢，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咱们这是第二章的后面四句，现在再看到第三章，第三章。那么，按照新的分章法，就是第四章、第五章；按照旧的分章的法子，就是第三章。第三章前面四句，我们看，先看前面四句：曾是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是那曾自荇菜，左右采之啊，来做发起。发起呢，就是荇子，荇当起子讲。这做事方法呢，所谓荇，拿与这个本意无关的呀，一种事物，或是动物，或是植物、花草、树木等等，不止一种，拿来作为发起，这就行，然后引到本体上面去。那么这个曾是荇菜，左右采之，采呢？这就毛衡就不必解释了，就是采取，就左右采取了，采来之后，这也是发起后边的意思，那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啊。

这就是诗人，在这一章开始啊，想做事要有想象啊。有人说，那么这首诗啊，应该是王旺的宫廷里面宫女做的，但是这个讲法呢，很多人不赞成。那这样说是宫女做的话，他的讲法呢？为什么宫女做呢？因为宫女在宫中啊，了解文王的起居，他的一些事情呢，宫女了解。但是，古人不赞成这种讲法。王立谦教授啊，认为也不必指定是宫女。那么从古人一直到王立谦教授，认为这是什么呢？作诗的人，作诗的人呢，凡是作诗的人，他都必须有想象力啊。很，丰富。要不然的话，他诗做不出来的。诗人即使有想象力很丰富啊，他可以凭他想象的想当然而，不必要有人呢，实际上告诉他，哦，这是文王，他是在求淑女的时候，这样啊。这样求，求到了以后，他是这个琴瑟友致，不必这样。那么诗人在想象的时候，想象这个文王啊，在思念淑女的时候啊，思之思之。思想是什么呢？一旦，就是讲描写，往往的心理了。他正在思的时候啊，心里在想，假设，这样的淑女，让我求到了，求到了，她能够帮助我。采取这个心态，来预备祭祀宗庙。这样的淑女求道的时候啊，我必然呢，用琴瑟友之啊，用琴，用瑟，琴是一种乐器。瑟也是一种乐器，琴呢，这个弹起的这个声音呢，很悠扬的，很好听。瑟呢，弹起来比较保守一点，但是这两者呀，形容夫妻，夫妻一旦结了婚以后啊，就像琴瑟。这两种乐器弹奏起来那么和谐呀，互相这个，这个能够合作把一首那个曲子弹奏到了一个最，这个最美最善的那种境界。那这个琴瑟友致，那两种乐器来形容往往心里在想，我要求到这样的淑女，作为我的一个后妃，做夫人，那我就要想琴瑟友致。

我这样啊，来跟他，那个，这个友是什么呢？互相，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就如同这个青色那样和谐，往往这样善待他的淑女，淑女也一定，那样这个，和谐的善待，文王。那么这是文王在想的时候啊，设想这样，一旦求到淑女啊，一定就要青色这样。互相，友爱。那么这是前面这一段，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四句诗。曾子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乐之呢，在这里是当欢乐讲，也有读这个乐，音乐的乐当乐之，那么前面这个曾子荇菜，左右芼之，曾子荇菜不必解释了。毛分传呢，解释啊，毛什么？毛当择字讲，择是选择。他说啊，毛择也，是选择的意思。左右芼之。左右芼之啊，就是选择了这个荇菜之后，跟前面一样呢，可以这个供奉啊，这个。祭祀之用，这也是作为兴体，以这个发起后面本意，后面本意就是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个读乐之跟前面友之啊是配合的，因为友之。是友爱，互相利用善意来待对方。那么乐是在这里，这个欢乐，因为这个钟鼓乐之，这也是诗人设想，替文王设想。往往在想的时候，一旦求到了这样的淑女，那么结为夫妻，他能够帮助我，采取那样这个荇菜，这种这个淑女是这个。是，一定啊，是有很这个高尚的品德，毛亨的解释，他说，得胜者，得胜啊，胜就是啊。

丰盛的盛啊，德盛就是平德了，很高尚了，平德很高尚，这个生字这个是啊，还是具备，他这个平德高尚的很圆满，是很完备的。德胜这个意思就是平德完备了，那这个女子当然不容易求到啊。一旦求到这样的女子啊，那往往想，钟鼓乐之啊，那就是毛很解释，圣德者像这样。完备品德的这个女子，这个淑女，求道以后做了我的配偶，就是做我的夫人，那应当啊，有钟鼓之乐。这个钟鼓什么呢？钟鼓祭祀宗庙啊，用的钟鼓。拿这个祭祀宗庙的钟鼓来用在这里，表示往往啊，这个得了这样的淑女啊，应该有击钟撞鼓这一种这个重大的来表达这种欢乐，就钟鼓乐之。那么这种钟鼓乐之啊，表示这个典礼用的时候，盛大的典礼才用钟鼓啊。在这里拿来，往往表示得了这样的后妃呀。落到基础了，就用这个钟鼓来表示，他的欢乐。那么这一章经三章，按照旧的分法了，三章，前面一章是四句，是总意，包含这个一篇这个。大意都在前面四句里面那一章，后边那个一章，最后这个中间一章，最后这一章就是二三两章，讲的开头啊，都是用层次性菜来发起呀，那么这个。第二章发起往往在哪里思意性在那个思想，思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最后一章啊，也是设想，往往在思想，一个人在思想不管求得和没有求得。想到最后那个结局，求到了，求到之后又怎么样善待对方？那么夫妻双方都是你以善意待我以善意待你，在这个最后的圆满的境界有钟鼓乐之，这是想到最美好、最符合理想的那种境界，这是世人提，往往想到了这个美满的基础了。

他之所以呀，三张，每一张都用这个，第一张是用这个居鸠心起来，第二、第三，每一张都用这个那些兴菜来发起，这就表示啊，从那个第一章到第三、第二、第三章啊，都是形容王旺在求侯妃的时候啊，那个专心一致的在那里想。为什么这样想呢？他想的是那样有品德的一个这个淑女啊，有品德，一定她是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能够有这个资格预备祭祀宗庙的那种祭品。这个没有品德的人呢，不够资格来这个预备祭品来祭祀宗庙的，所以后边这两张都是拿这个采取祭品的这种形态来做发起。就是一心一意的求这个品德完备的淑女，来做后妃。求的这样，这个品德这样完备的淑女做了后妃呀，来祭祀宗庙，才能够得到祖宗的神明的感格。才这个有品德的女子帮助他预备这些祭品呢，那个神明的祖宗啊，他才能够感应得来。没有品德的人呢，预备再好的祭品，那个祖宗也不来享受的。这样就文化来讲，也是要尽到孝道，所以这一章经啊，既是夫妇这一轮求得非常完美，也是要尽到孝道啊，这个意义也在这一章经这个诗里边含在里面。所以他在这个诗序里面就讲《关雎》啊，这篇呢，是这个是人伦的这个开端呢，也是王者教化的一个基础啊。那么文王后来果然求到太师了，在周家有三太呀，三代这个太太呀，我们现在讲太太，就是根据周家讲的，周家三代的夫人，都是沾上一个太子。文王的这个后妃叫做太姒，那么以这样的这个，得到后妃，所以文王啊，这种教化，推到南有周公，后边有少公，有二公推到南方来，南方这些诗啊，

受在这个，这片是受在，东南里面。所以孔子讲，告诉这个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学生，人呐，要学周南、少南。一个求学的人，必须要学诗。诗呢，就是这个《诗经》。学诗的时候，孔子，勉励，他的儿子伯鱼，勉励他的学生，学就要学这个周南、少南。周南、少南，学把这个诗的本意。学了以后，用在政治上面，用在这个教化方面，就得到他的本意呀、办政治就能够治国平天下，办教育就是把这个教育的根本掌握住了，教育根本。就是人伦的根本，就从夫妇端正夫妇这一论开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兄弟，有君臣朋友，从这一开端，一端正了，然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兄弟互相友爱。所以这篇诗非常重要。孔子教他的弟子要学诗，学诗必须要学这个周南，而周南这一篇就是关于这一篇。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一篇的时候虽然时间花费多一点，那么他。必须了解它的重要性。重要性，根据孔夫子的教育，孔夫子的教育有普通的，有这个特殊的。普通的教育就是治国平天下，教化天下人，做一个正人君子。特殊的呢，怎么特殊就是超越了，提升了普通的教育。提升了普通教育，也就是从这个，关雎这一篇开始。关雎讲的就是从夫妇这一论开端，推到孝道，这个其他的这个兄弟君臣朋友，无论是各尽其分到了最高的境界。就是学圣人，就是把自己本性借着这个至情性情完全开发出来他就一步一步学圣人。那么所以这一章诗有这么重要。那么时间到了，我们这一章这个经这个诗就说到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73节。古买虚欲，包住显心。这个两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打知名度。注解里面引用的孟子、庄子的两句话说得很好。孟子说：“有助内也，必行助外。”庄子说：“明者是之兵也。”这个是古大德的见解。所谓“是之名归也”，何必要去求知名度？有心去求知名度啊，这个心已经不善了啊。所以下面说包储显心啊，储藏的在里面的心不善了。名自己。有时候觉得是个好事情，而实际上名与实要不符，鬼神都嫉妒。也可以说意气张难的根源。所以古人所求的是德行的建立，绝不求名声的鸳鸯。诸佛菩萨为了教化众生，自己也不宣扬自己。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在古籍里面看到，世出世间的圣贤，没有一个不是自己谦虚，而尊敬别人，抬举别人。我们想想其中的道理，果然能够参透了，我们也就学会做人了。心善行善，我们得的果报善了。心行不善呢，要想得好的果报，没有这个道理。世间为什么会这样的住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学佛的人晓得，一切法从心想生的，

种种灾变都是由于我们心想而显现出来的。我们包藏不善的心，自然就有不善的果报。

我们学佛，佛菩萨用的是什么心？佛菩萨所用的心，佛经里面常讲菩提心呐。菩提心是真诚心，好善好德之心。成就别人之心，这是真善的。所谓的是至于至善。在国报里面，也是第一殊胜的国报。我们要明了，要觉悟，要认真努力去求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希望我们深深体会这个道理。明文利养，应当远离，这些都不是好事情。世间人追求是迷惑颠倒。我们看古今中外，世出世间的圣贤，从来没有去追求明文利养。从来没有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所以他们的道德能成就。功德能圆满。这个功德呢，是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的。建功立业，虽有殊胜的功德，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永远是那么样的谦虚，永远节俭，永远对人对事对物恭敬的，这是我们应当学的。下面两句：错人所长，祸及所短。这个也是大病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嫉妒障碍来的。看到别人有好处，胜过自己的，想尽方法去障碍。自己的缺点也尽心尽力去遮盖。这是大祸。可以欺骗世间人，但是欺骗不了佛菩萨，欺骗不了鬼神。总而言之，都是我们自己迷惑颠倒。
念头错了，错在自私自利。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坚固的我执。一切都是为了我。我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见，我见就是执着。我们讲的成见呢，执着有个我，执着这个身是我。这个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从这个里面起了，生起了我爱、我吃、我慢。唯识经论里面讲啊，四大烦恼常相随啊，这四个东西就是世间人执着的是我。我们细细想想，对不对？佛说的这四个字，其实就是贪嗔痴。我爱是贪呐，我吃是吃啊，我慢是嗔呐，嗔恚里头生的傲慢呐。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的病根，这个根要不能够拔除，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这是我特别提醒同学们的，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希望真正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一点不能不留意啊！只要不能放下自私自利，起心动念还是为自私自利啊，对待别人嫉妒障碍啊，自己的缺点尽量的掩盖，这种行为怎么能往生？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念十万声也不能往生，必须要知道，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都是真诚、清净、慈悲。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如果具备了真诚、清净、慈悲，念佛就决定得生。啊，第十八愿呢，一念十念，必定得生呐。它的条件就是真诚清净慈悲啊，真诚清净慈悲菩提心呐，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至诚心，清净心就是身心，慈悲心就是回向发愿心。所以具足这三心，念佛才能往生。这三个心没有，完全跟这三心相违背，处事待人接物虚伪，不诚实，自私自利，贪图名闻利养，
啊，处处总是希望炫耀自己，自己在别人之上，错了。啊，身心没有了。啊，对待别人，不是真的慈悲呀，假慈悲呀。啊，什么叫假慈悲呀？对我有利的，啊，对他就好一点，慈悲一点；对我没有利的，置之不问了。啊，一切都是利害，作为衡量的标准。啊，其实他的想法、看法了，全错了。他所看的利，眼前的小利，这个看错了啊！眼前小利你得到了，往后的大害啊，你必须要承受啊！佛在经典当中对我们的教诲。佛的确是苦口婆心的，啊，教化一切众生，可惜众生麻木不仁，体会不到，啊，佛法彻始彻终就是孝亲尊师。啊，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从这个地方做起，做到究竟圆满了，就证得无上菩提。啊，所以佛的果位是孝道跟师道的圆满。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不能够改过自新，不孝啊，不敬啊。感应篇里面，太上训示世人的善法，我们不能行，是不孝，是不敬。恶法不能改，是不孝，是不敬。所谓是忘恩负义、背师叛道，这样的人还会有什么成就？啊，首先我们要救自己，要知道自己无量劫堕落在生死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这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遇到佛法，佛的教诲我们懂了没有？我们信了没有？有没有去依教奉行？啊，首先自己要做到，这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别人能不能做到，我能帮多少忙，只要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了。他肯不肯听，肯不肯做，是他的事情。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社会上提倡的民主、自由、开放，谁也没有权利干涉谁。啊，所以在这个时代，
父母不能够管教儿女，老师不能够督促学生，这自由开放嘛。那么能不能成就呢？完全靠自己努力了。自己能不能体会？自己肯不肯发奋？肯不肯学圣人、学贤人、学做佛菩萨？古时候啊，父母师长可以勉强学生弟子去做啊，可以勉强他去做，现在不能勉强了。不但呢，这青少年不能勉强，儿童都不能勉强。过去我们住在美国，隔壁是一些当地的美国人，中国人这个父母管教儿女，骂他几声，打他几下，他哭了，隔壁人听到了，给小朋友说，要不要我帮助你，我打电话就叫警察，把你爸爸抓，妈妈就抓去坐牢。虐待儿童，你看看有什么法子？儿童都不能管教啊！现代的社会，跟我们中国古时候观念呢完全相违背了，180度的违背。这怎么得了？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灾难，我不相信啊！我看到墨西里面美国的一些统计数字，我很担忧啊。即使我们现前能勉强平安度过，20-30年之后怎么办？现在这些儿童长大了，那是什么样的社会？不堪设想。所以现在是古圣先贤这些道理，我们唯一能做得到的就是多讲，多多的劝导大家，希望广大群众当中能有几个觉悟，能有几个回头，给没有觉悟的人做一个好榜样，这就是大慈大悲啊！决定不能再做坏样子啊！做坏样子，那就是恶魔啊！陷害这些苦难众生，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太上教导我们。善行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恶心恶行我们要常常反省检点改过自新，不辜负应祖一生极力提倡。
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认识，也能够体会到印族的这个悲心超过同一个时代的所有的这些法师大德。他的智慧能够见到世间这一切状况，悲心呢提出这些东西来救我，救护我。唯有我们有这个深刻的认识，深深的体会，我们才能够发心。继续祖师的宏愿，把他的教学发扬光大，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帮助苦难的众生。首先要自己成就，自己不能成就，要想帮助别人，这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所以自己必须觉悟，痛改前非。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有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

0: 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案发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1: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已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0: 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3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0: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 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邪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

0: 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

讽，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

学人之师，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

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

那贵子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进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就胡思乱想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也非常重要就是讲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这个福气以前我看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心浮躁那我们每一天接触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更加的这个严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有一个时间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那么这个坐车匆匆忙忙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读一遍感应篇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赶快把它读完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可能你们也有后面好多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这十五分钟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这个心才不至于两用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

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建朗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

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

0: 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

0: 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难者，佛教弟子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不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徒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

0: 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

0: 老婆就大子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五岁要破十二了。
2: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0: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0: 20岁。你出家在哪的？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0: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2: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0: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0: 观音念佛。
1: 母出家也不跟你说。
2: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

0: 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三间屋，我疼了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玩是什么？
2: 头一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的？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 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至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三人放这儿安心的关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徒，他也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
1: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河犁地，头发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1: 那
2: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2: 今晚上不
5: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俩开，这俩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佛。
2: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

0: 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 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投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是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死
1: 啊，
2: 哪里
1: 死
3: 啊，
1: 老
3: 死
1: 也是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给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要说谁不要说，
1: 老朋友们，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也不想说。老佛也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给纸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 我也儿子。

0: 做完建筑，一年不是老费了给你，给你奖金大概是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年不是，老费都知道。
1: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1: 脚。
2: 不要指手画
1: 脚。刚才
0: 就说。
2: 嘴一说，手不要
0: 说。嘴一说。
1: 嘴一说。
0: 你心里边也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5: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6: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

0: 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把握。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3: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 亲自送交到官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1: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4: 人家是也都
5: 说
4: 菩萨应是
5: 啊，
4: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6: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7: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这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 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

0: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0: 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尽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也向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

就是受八关斋戒这一天，不但邪淫要禁止，就是夫妻这个正淫也要禁止。如果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犯了这个戒啊，也是犯了这个戒啊，因为这一天呢是禁止啊，不可以的啊，所以八支无护邪正啊，一切皆犯啊，也就是说，受八关斋戒这一天呢，如果是夫妻行淫呢，那么也是同样犯了不可悔罪啊，因此呢，受这个八关斋戒这一天呢，那么这个要特别留意啊。那么优婆塞如果没受戒啊，我们一般讲只受三皈依啊，像我们一般来学佛的弟子啊，先受三皈依啊，没有受戒。所以优婆塞有受戒有没有受戒的啊，就是有人他只是受三皈啊，有人受了三皈啊五戒，虽然没有受戒呢，如果是侵犯了这个佛弟子境界人啊，这个境界人就是比丘、比丘尼、释迦牟那、沙弥、沙弥尼啊、优婆塞、优婆夷，这个持五戒的，这个叫七众啊，在佛门里面，这个七众就是以这个受戒啊来区分的啊，受这个戒。那么你受持哪一种戒啊？那属于哪一众啊？那么七众呢，他持这个境界。他受持这个境界，那么去侵犯到佛弟子境界人，当然呢，他本身没有受戒，没有受戒呢，他就没有犯戒这个罪了，没有犯戒的罪，他只有性罪。没有破戒这个罪，所以经文跟我们讲，虽无犯戒之罪啊，虽然没有犯戒这个罪啊，因为他没受戒，然后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居住戒啊，就是以后呢就不能受五戒。八关斋戒啊，沙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啊，这些都不能受了啊，因为他还没有受戒之前啊，曾经侵犯过佛弟子境界人啊，就是受持清净戒律的这个七众啊，他这个他持这个境界啊，你去破坏他的犯行啊，这个破坏他的犯行。所以这个罪就很重了啊，所以就永不得受戒，那么也是等于呢，跟受戒犯了不可悔啊，那么那是一样的严重啊。今天我们接着啊，再看这个下面的经文啊，那么我们。上面讲的这个经文啊，就是犯了这些罪过啊，当然佛允许人忏悔，但是这个忏悔呢，必定要深入这个忏悔的理论方法还有境界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过去

所造的这些无善业、这些罪业呢，忏除清净。啊，那么忏除清净之后呢，那么才可以再受戒。啊，那么一般在这个小乘戒经讲的不可毁，啊，就是不可以用这个做法忏来忏悔，啊，只有依大乘的取相忏、无声忏，啊，才能够忏除这个业障，啊，当然这个就是比较不容易了。我们看下面经文，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身身戒身。若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窥吾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经文呢，啊，就是佛告诸比丘啊，这个在前面经文啊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里我们再重复的提起啊，让大家呢啊对这个印象啊深刻一点，因为这个戒呢，就是要出家众啊，这个比丘啊来传这个戒，在家戒也是要比丘来传，所以这个比丘尼、沙弥啊，这个释迦牟那啊、沙弥尼啊，包括这个在家的八关斋戒、五戒啊，都必须要比丘。他来传授这个戒，所以这个五戒相经主要对在家居士讲的，但是呢，佛还是要对出家僧比丘来讲，因为呢，比丘要去传在家这个戒，所以他要先告诉这个比丘，让他明了，他才知道了怎么去传这个戒。所以这个经文啊，也都是佛告诸比丘。那么比丘呢，啊，是出家众五众的代表。说吾有二身，啊，佛呢，他讲啊，我有两个身，啊，一个是身身，一个是戒身。啊，身身呢，就是这个身体。啊，佛呢，这个身体，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人间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妻子，啊，有这个身体。那么这个是身身，啊，第二个呢是戒身，啊，戒身，啊，这个戒身呢，下面这个谦啊会给我们解释。那么此地讲啊。若善男子为吾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若人窥之，其罪尚有可悔。啊，若善男子，啊，善男子啊，就是有善根的男子，啊，在学佛的善男子，啊，为吾身身起七宝塔。为吾就是为我这个身身啊，父母所生的这个身体。那么佛灭度了这个身体土皮啊，佛化之后呢，那给后人留下来的就是佛身体的舍利啊。佛这个身体佛化之后呢，那么遗留了很多的舍利。那么舍利呢，必须啊，要造这个塔来供奉啊，所以讲造七宝塔啊，这个塔呢还不是一般的塔啊，用七宝去造的啊。那么造了多高呢？至于梵天

哦，那这个塔实在是太高了啊！啊，现在不要说到梵天了啊，就到我们这个月球啊，就不得了了啊！那到梵天了、啊，那这个塔有多高呢？啊，那么这个是形容比喻啊，造这么高的塔啊，当然啊，这个啊功德很大啊，造塔。供奉佛的生生舍利啊，到达梵天啊，这么庄严啊，这么壮观的宝塔，那这个功德很大了。若能窥之啊，其罪尚有可悔啊，窥就是说去破坏。啊，破坏这个供养释迦牟尼佛啊，生生舍利的七宝塔，那么这个当然有罪啦，啊，这个罪过了也是非常之重了，啊，不是一般的罪，啊，这个坏塔这个罪呢是相当的重，啊，罪虽然重呢，尚有可悔，尚且还可以忏悔。那么下面讲，窥无戒身，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啊。那么这个是讲啊，这个亏损供养我生生舍利的七宝塔啊，那么这个罪呢，比亏无戒身啊，这个无戒身呢、啊，就是啊佛。定的这个戒啊，就是亏损的这个戒啊，其罪无量，受罪如一罗龙王啊，这是比喻啊，这个罪过呢比去破坏这个七宝塔啊还要严重啊，就是告诉我们破坏佛的身身啊，最轻，啊，破坏佛的戒身啊，最重，啊，这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给我们说明啊这一点。啊，我们来看这个偶遇祖师的签啊，此劫是境界不可窥幻也，戒身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故，以此戒法施施相受，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故教破坏生生舍利塔罪为由重也。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祖师给我们解释啊，此劫是啊，劫是做一个总结啊，总结呢开示这个佛定的境界呢不可亏犯啊，亏呢是亏损，犯了是犯了戒啊，超越了这个戒啊，去犯了戒。那戒身呢即法身啊，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为法身故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呢什么叫戒身啊，戒身就是法身啊，这个法身这个名词呢我们在大圣经典呢常常看到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么法身是为体啊，所谓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啊，法身就是宇宙的本体啊。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也就是
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面目，是这个法身。那么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法身，但现在呢迷失了。那么迷失呢，佛出现在世间呢，示现给我们看，教我们呢、要恢复。那要怎么恢复呢？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么这个戒定慧三学呢，是我们一般呢、通途修行的一个总原则。不管是大乘小乘，显宗密教，这个戒定慧三学啊，这是共同修学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因戒得定，因定开慧。那么智慧开了呢，那就断烦恼就解脱了。解脱知见。解脱的之后呢，知见跟凡夫就不一样了。是正知正见的。那么我们凡夫的知见呢，都是错误的，叫邪知邪见。因为呢，我们没得到解脱，这是讲戒身啊，给我们解释呢，什么叫戒身啊？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戒呢是得定、开智慧啊，得到解脱啊，得到解脱之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所以下面给我们讲，以此戒法呢，施施相受。他这个戒法呢，就是老师呢，一代传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古佛呢，传给今佛，今佛再传给下一尊佛，那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戒呢，它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会因为，这个，时间不同，地点不一样而有所改变，它超越时空。这个戒跟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礼，它的性质不一样。这个礼呢，三代之礼，每一个朝代的礼呢，都会有一些调整、修改。那么这个是世间法，世间啊善法，虽然是世间善法啊，当然啊，它也有一个不变性的原则。它有一个不变性的原则，但在这个礼法上呢，它有一些调整，但是呢，它是属于世间法，世间法。那么戒呢，它这个是属于出世间法，所谓出世间呢，就是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方法。你修学这个方法就叫出世间法。那么世间法呢？世间这个善法，出不了六道，但是呢，它可以在人天善道，不堕三恶道，比如说守住这个世间这个礼，它可以不堕三恶道。来生可以再到人道或者到天道，但是出不了六道。那么就世间法来讲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讲的这些伦理道德这些道理，以世间法的标准来讲，就是世间
法六道里面人天上法来讲，它是真理啊，它也是不能改变的啊。它的原理原则如果你破坏改变了，那就堕三恶道了，那违背这个善法那就是恶法，那恶法的果报就在三恶道。那么戒呢，是出世间的善法，这个出世间的善法。那么你没有这个戒，你就得不到定，你心定不下来啊。那么心定不下来呢，一天到晚啊，这个乱糟糟的啊，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心定不下来啊。那么心浮气躁，难免就常生烦恼啊。那么生烦恼就没智慧了。这个智慧呢，是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来都具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因为有这些烦恼，障碍住。啊，所以戒定它是一个手段，啊，用这个手段呢，把我们这个障碍啊排除，啊，那么我们原来具足的智慧呢，它就恢复了。其实我们修啊学佛呢，没有别的，就是恢复啊自己本来有的智慧德能而已啊。智慧德能本来大家都具足的，跟佛没有两样啊，它本来就有的啊，但是现在迷了，产生障碍。那么我们修就是排除障碍而已，啊，并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所以，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啊，再胜不增啊，再缓不减。啊，你修学到成佛了，就它本来就这样，它没有增加一点。现在呢，迷惑颠倒啊，在六道轮回呢，它也没有减少一点。啊，这个就是再胜不增，再烦不减，啊，不增不减，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在迷惑的状态之下呢，啊，就看不到自己本来的面目了，啊，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虚妄相，啊，那么在这个虚妄相里面呢，冤枉的生烦恼，受痛苦。所以这些必须靠戒定啊，啊，这个手段啊，戒定它是个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开智慧，啊，是个手段啊，因此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这个手段就很重要了。啊，这个对我们现前来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法身啊。那么思思相受啊，上一尊佛传的跟这一尊佛传的都一样啊，未来佛传的也是一样啊，只要是佛那都不会有两样的。所以这个戒法呢，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啊，你守这个戒法呢，那么就是如来法身，就是守住如来法身啊。因为你要证得这个法身呢，啊，必须要持这个戒法，啊，那么你才能够恢复本来面目啊。所以就是如来法身常住了啊，你这个戒身在，也就是说法身就常住不灭了，法身就现前了。啊，戒身不在呢，法身虽然有，但是你自己就在眼前，你自己就迷失了。啊，活菩萨示现在我们眼前呢，我们还是生烦恼啊。啊，这个
原因呢，就是自己迷失了。

所以必须呢依这个戒啊，那么才能恢复啊我们的法身。若或自破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则是破坏如来法身。啊，若啊是假若啊，或者啊自己破坏自己的幻形啊，自己破坏自己这个清净的行为啊。那么这个幻形呢，特别是指不盈利这个行为。在佛门，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呢，啊，这个他这个梵啊，这个字啊，就是主要呢修这个清净行的，啊，就是他没有这种淫欲啊，这种不净的行为，所以一般婆罗门呢，他们是外道。他们修禅定啊，也要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够得到了这个色界的禅定啊，升到这个大梵天去啊。他凭什么升这个梵天呢？就是守这个戒啊，他才能升到色界天去啊。如果他不能守这个梵行呢，他定怎么修啊？总是在欲界啊，这个界如果修得不干净、不清净，那么顶多呢，在欲界啊，有六层天啊，修到他化四十一天，这是最高的了啊，再上去就不能突破啊，再上去呢，这个淫欲啊，这个界就是要断除，色界就没有这个淫欲啊，但是。欲界呢，六层天的天人还有啊，比较淡啊，比我们人间呢，啊，淡很多。越高层次的天，它就越淡啊。那到色界天就完全，这个就不起现行。所以这个叫幻形啊。那么我们守这个戒就是幻形，或复破他幻形啊，或者呢是破坏呢别人他修清净行。啊，我们去破坏他啊，他戒持得很清净啊，我们去破坏他啊，自己破坏自己或者破坏别人啊，则是破坏如来法身啊，那么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了啊。教啊，故教破坏生生色力塔罪为尤重啊，因为呢，破他幻形就是。破坏如来的法身啊，所以比较起来呢，比破坏佛陀生生舍利塔的罪还要重啊，因为这是破坏法身啊，说明呢法身重要啊，比这个生生啊重要啊，因为法身呢它是主体。那么给我们这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为什么啊破坏这个生生七宝塔最轻啊，破坏这个戒身啊最重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那么下面呢啊，给我们解释呢啊，经文里面讲的依罗龙王。依罗龙王俱云依罗拔罗亦云依罗波依罗宿明此云臭气拔罗此云吉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不过以嗔恚心故犯则草木戒不知忏悔遂至头上生此臭树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连

退者，犹未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故偏于此而结事也。那么到这一段呢，这个是给我们解释啊，这个伊罗龙王啊，这个伊罗龙王啊是印度话啊。那么祭祖的称呼叫伊罗拔罗，译云伊罗波。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呢使用语言文字呢一向喜欢简要小名啊，这个跟外国人不一样啊，外国人他这个语言文字呢就是很冗长的。那么祭祖来讲呢啊，是叫做伊罗拔罗啊，那么就简单讲称为啊伊罗那么祭祖称呼应该是伊罗拔罗，译云伊罗波啊。那么伊罗波又是另外一种翻译的音译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不一样啊，啊翻译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差别啊，但是意思是相同的。那么伊罗呢，它是古印度的一种树的名称。啊，那么这种树现在是不是还有？啊，这个就有待考证了。那此地给我们讲呢，这个树的名称为什么叫伊罗？啊，那么伊罗，啊，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呢，此云臭气。啊，臭气就是这个树呢，它散发出来的气味呢很臭。啊，那么有这种臭气的树啊，那么就叫伊罗啊，这个古印度啊称为伊罗。那么拔罗呢，此云极啊，这个是啊到达极处啊，那个极啊，太极的极啊，此云极啊。那么极呢，这样啊。啊，把它翻成中文啊，伊罗拔罗啊，翻成中文讲起来就叫臭气极啊，臭气极。那么这个外国文字呢，大部分跟我们中文呢、啊，它这个文法上啊有一些倒装的啊，颠倒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讲先喝水。那外国人呢，他就讲喝水先啊，喝水先啊。那我们一般习惯了 啊中国人讲先喝水，那外国人呢叫喝水先啊。啊，有一次我在澳洲建中协会啊，十几年前了、啊、那时候刚开始，那么有几个居士啊学法器，我就教法器。那其中呢啊一个林居士啊，姓林啊，在休息的时候呢，啊，大家就开开玩笑了啊。他们用英文讲啊，我们中文讲林居士啊，那么用英文讲啊，就倒过来啊，叫居士林啊，他们就叫他居士林。我们居士林，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这个就是他有一个倒装句啊，这个外国的文化。所以这里讲这个臭气极呢，啊，那么用我们中文来讲呢，我们习惯了这个极要放在呢第一个字极臭气，啊，那如果简单讲啊，极臭啊，极臭就是非常的臭，臭得不得了啊，啊，像台湾呢有一家专门卖臭豆腐的。那一家呢，他的招牌叫做独臭之家啊。诸位同学有机会到台湾呢，可以去尝试一下。

毒臭之家呢，它有分这个几级臭的啊，12级、13级、14级、15、16啊，最臭的他说17级啊，然后由客人来选啊，那么我去吃呢，我是选第17级的啊，那个是毒臭之家啊，那闻起来很臭，但是吃下去呢，那可香了。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树的名啊，我们中国的中文的文法啊，那么就极臭气啊，意思就是说这种树呢非常的臭啊，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呢臭得让人受不了啊。那么下面就给我们讲这个伊罗龙王这个公案了啊，为此龙王其为迦摄佛时比丘啊，这个根据经典讲啊，这个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王。那么龙王的种类也非常的多啊，那么海龙王呢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这个河的龙王，江的龙王，那么还有这个湖泽的啊，一个大湖的湖泊的这种龙王，所以他这个他管辖的范围呢也有大小不同。那么龙王啊，就是水族当中的领导啊，他在水族当中他是领导啊。那么海龙王呢，像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啊，也有四海龙王，东西南北啊，四海龙王啊，就是一个龙王啊，他管辖一个范围、一个地区啊，就跟我们人间呐，这个。国家与国家啊，那么每一个国家里面呢，它有划分这个行政区域啊，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啊。所以龙王呢，他是水族的领导。那么经典呢，对这个龙王啊这方面的资料呢，也非常的丰富啊，种类啊各方面的非常丰富。那么龙王呢，他有神通。那么有的龙王呢，他是享受福报的，享受福报的。那还有一些龙呢，他是去受罪的，所以都是龙啊。所以龙呢，要看哪一种龙了，就跟我们人一样啊，到人间来呢，也有来享福的啊，享受这个权力威势的。那也有来受罪的，都叫人，但是呢，果报不一样，那么龙王呢也是如此，那么这个龙王呢，我们看到呢就知道了，他是受罪的，是受罪的龙王，这个我们在《安世全书》文昌帝君阴字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文昌帝君在以前呢，他也做过做龙的这一道。那么这个龙王呢，有的他有修福但是夹杂罪业。那么有的福报呢，修得比较好，比较大，罪业比较轻的。那就果报比较殊胜了。那么这个伊罗龙王呢？他这个是臭气，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龙王啊，这果报就不好了，如果他身体散发出香气，当然果报就好。这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给我们讲，为此龙王习为迦摄佛时比丘，就是这个龙王啊，他为什么叫做伊罗龙王？就是习就是过。

过去呀、啊，迦舍佛出现那个时代，他是在迦舍佛那个时代呢，出家是一个比丘。啊，迦舍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上一尊佛，啊，前面一尊佛，啊，在衔接千佛的第三尊佛。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衔接啊。这个衔接呢，我们现在这个衔接有1000尊佛，啊，这个是在3000佛明经啊，有过去，啊，1000尊，现在1000尊，未来1000尊，啊，3000佛。那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释迦牟尼佛是属于现在衔接1000尊佛当中的第四尊佛。那迦舍佛就是第三尊，啊，第五尊就是弥勒佛。那么他在迦舍佛这个时代出家做比丘，啊，那么做比丘这个时候呢，啊，有一次呢，他不过于嗔恚心，啊，就是心里啊升起嗔恚心，故患择草木戒。这个比丘戒里面呢，有一条呢，不可以无故呢去拔草木，有这条戒。你不能无缘无故的就那个草它们长得好好，你就给它拔掉。树木呢长得好好，你把它砍掉。无缘无故啊，去择草木。那么这个比丘呢？他是以嗔恚心，故患，故就是故意的，一发脾气，升起嗔恚心呢，把这个草呢拔掉了，树木砍掉了，就是我们现在讲把这个自然环境给它破坏了，用嗔恚心呢去破坏这个自然环境，去折草木，他不是。要用到那些东西他是生烦恼故意去破坏。那破坏之后呢，又不知道忏悔，不知忏悔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要改过忏悔。那么没有忏悔呢他这个罪呢就消不掉消不掉就有果报，遂至头上生此臭处。后来死了呢，他就堕到龙王里面去了。做比丘那么犯了这个戒那么不知忏悔那头上生这个臭处。堕到这个龙王这一道那头上生这个很臭的树。当然就很难受了，苦毒无量。那么这个给我们提出一个警惕就是这个在我们一般看起来这个罪过也不怎么严重嘛他只不过一时情绪失控那么生了烦恼去破坏这个草木，怎么得到这么严重的果报呢那么这个果报呢就是破戒罪破戒罪。这破戒这个罪呢，就是很严重的，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你有受了比丘戒啦，那你破了这条戒这条戒是可以忏悔的，你又不知道忏悔，你又不改过，又不认错，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果报。那么得到这种果报呢，当然我们可想而知的头上长了那个树。那么臭一天到晚熏那甩也甩不掉那当然苦毒无量。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这个祖师在给我们提醒，况就是何况说这个比丘
以称慧君故犯

折草木戒，不知忏悔，啊，头上就生了臭树。啊，死了以后去当龙王，啊，当龙王啊，这个头上生了臭树，啊，苦毒无量。啊，那何况呢？杀盗淫妄啊，他这个犯了这个根本重戒。啊，犯了这个轻戒，果报就这么严重了。那犯了这个四重戒，那果报如何呢？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醒啊，啊，而可犯乎？啊，况杀盗淫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啊，说这可以犯吗？啊，这个、给我们提醒。下面给我们讲，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怜退者，犹未肯犯。啊，这个就是五戒呢。第一条戒是杀生，第二条戒是偷盗。那么这两条戒呢，稍稍有慈悲心，啊，有怜退心的人，也不肯去犯这个戒。啊，你只要稍稍有慈悲心呢，那么提到了，啊，这个大家，啊，都会去守这一条戒，啊，不肯去犯这个戒，啊，因为犯了这个戒呢，犯了杀生，那就伤害到自己的慈悲心了，就很不慈悲了。啊，我们现代人讲爱心呢，就没有爱心了。啊，你说你很有爱心，一天到晚杀生，那爱心在哪里？啊，把自己的快乐建设在众生的痛苦上，啊，一点爱心都没有。啊，因此有慈悲心啊，稍稍有慈悲心的人，他就不会去造这个业了，啊，不造杀生业。那么稍稍有廉耻心的人，啊，他也不会去偷盗了，啊，宁肯饿死他也不去干偷盗的事情，啊，那么这个说明这两条戒呢，啊，还比较容易，啊，那么祖师给我们讲啊，犹未肯犯，独此淫戒人最易犯，啊，独此就是独，就是单独，独独这条戒呢，人呢最容易犯的。啊，那么这条戒呢，实在讲就是根本。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啊，这个万恶呢，那么为什么把这个孝跟淫它，变成一对呢？啊，过去这个啊，有一年在澳洲净宗学院呐，啊，周茂生博士呢，啊，他也拿了一本《孝淫果报录》，啊，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讨论到这个问题。那么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你什么善事呢？孝是优先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孝，那所有的善呢也都落空了。啊，那么也可以说，所有的善呢都是从这个孝啊所生的。啊，从这个孝所生的。那么万恶淫为首。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既然百善孝为先，啊，他为什么说不说百善这个万恶呢不孝为首，啊，为什么讲淫为首？那么这个话呢就很耐人寻味了。啊，为什么古人他这么讲法？那么古人讲这个话呢，也是我们要深入去体会的。

0: 好，那么这个两句话呢，也是告诉我们啊，如果你患了邪淫，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孝道啊。那么真正有孝道的人啊，就是有孝心的人，行孝的人啊，他必定不患邪淫啊。那么反过来讲啊，换一句话说呢啊，你要进到孝道了，你要先从断这个邪淫开始啊。如果你这个不断呢啊，患了这个邪淫，那么所有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啊，相关的恶业都从这里产生。那么恶业一直增加，那还能够行孝吗？啊，对于孝道啊，就亏损了，就没有办法去尽孝了。啊，所以古人呢，他也编了一本书叫《孝淫果报录》啊。那么这个书，他是根据这两句话来编的，啊，有他很深的含义。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要孝养父母，啊，那你这个五戒啊，这一条啊，是为首的，啊，最主要啊，你要去坚守不犯，啊，那么你才能进到孝道。那反过来讲呢，这条戒如果不能守这个戒，啊，纵然对父母呢有很好的供养，那也不能算是尽孝道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从佛法来讲呢，啊，这个《圆觉经》给我们讲啊，这个淫力啊是六道众生生死轮回的根本。我们六道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个身体？为什么会有这个昏断生死？淫力怎么来的？就是淫力来的啊，有这个淫力的念头行为呢，那么造成这种现象。那么你要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出家众呢，这条戒就要不淫了啊。在家众呢，是佛子规定不邪淫啊，夫妻以外的都叫邪淫啊。那么出家众呢，连夫妻这个淫力也要断啊，因为你要了生死嘛，你要出三界啊，出家就是出三界家，出六道轮回之家，出生死家嘛，你要出这个家嘛。那么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第一个因素，根本的因素就是淫啊。那么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我们修行呢不止这一生啊，但是每一生修行呢都没有达到了生死啊，不要说达到了生死，就是证得出果须陀洹都没达到。那么我们追查它的原因呢，也是这一条戒呢持得不清净啊。这条戒如果持清净了，那你很容易就得定了啊，得定开智慧呢，那就能断烦恼了。那么这一条戒为什么这么难持呢？因为呢，无始劫来的习气呢太深了，啊，所以人呢很容易犯，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给我们讲啊，啊，还好啊，这个只有一条啊，这个淫啊这一条，啊，如果另外有一个烦恼呢，跟这个淫一样的性质。啊，佛给我们讲啊，普天之下没有人能够证得道果，啊，就是证不了阿罗汉，出不了六道，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了。那么这条戒呢，就是很难持到干净， 啊，因为他那个习气呢，无始劫的习气呢最深的、最重的，所以人呢最容易犯。因此，佛在这个五戒相经里面啊，故偏于此而结事也。偏就是为什么前面两条戒呢？后面两条戒佛没有讲到这么严重啊？那佛在独独对这个不邪淫这条戒呢，他讲的这么重啊？他说你破坏这个戒啊，那比破坏我这个生生舍利塔那个罪过还要重啊！他佛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这一条呢容易犯啊，很不容易持。所以特别的再给我们强调啊，说明啊持这一条戒的重要性啊。我们再看下面呢 啊圈的一段结语：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于坏塔，则持戒之福不有重于其他也。信佛弟子师之。那么主持呢？他给我们做这段的结语啊，这然呢，说犯戒的罪呢，既然呢、啊，比破坏那个佛舍利塔还严重，那反过来讲呢，则持戒之福不有重于其他也，啊，就是你持这一条戒的福报呢，那不就呢，比那个。去造这个七宝塔供佛舍利呢，啊，更殊胜吗？信佛弟子师之，啊，信就是希望啊，我们为佛弟子呢，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持这个戒，啊，我们现在不要讲七宝塔了啊，就我们现在金山寺不是在盖万佛殿吗？啊，那个就像七宝塔一样。你现在持这条戒啊，比去盖那个功德还大，啊，这个啊，我们同学呢，大家要啊要去深思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Amen.

诸位同学，请看《细念法事弥陀经》第二大段啊，正宗分啊。这一大段是弥陀经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分三个中段啊，第一段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啊，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二段呢，我也把它念一念啊，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也发愿。第三段呢，正是行者，至持名号以立行。啊，这个正宗分呢，也是信、愿、行三个段落。啊，这三个段落都比较长。啊，我们现在呢，来。学习这一段的经文。

请看经文啊，从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从这里开始啊，一直到诸菩萨中一佛如是啊，舍利弗，彼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我们还是把它分成小段来研究学习。第一个小段呢，幸愿持名，一经要知。幸愿为慧心，持名为福心。学习这个法门，首先呢，要有正确的认知，就是有正确的认识，明了，

经典的殊胜，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啊，十方诸佛都赞叹了，绝代圆融，超情力见，不可思议。那么，这个经典重要的宗旨，就是修学习的纲领，啊，在佛门讲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信愿持名，信愿行呐，信愿是慧也。我们前面跟诸位讲的善根呐、啊，持名啊是福啊，肯念佛的人有福了啊，念佛念不下去，什么原因呢？福薄啊，确确实实有不少人呢，叫他念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甚至于更简单一点四个字阿弥陀佛，他就是念不下去。不是在研讨经论的时候话我们不能说，研讨经论呢，那必须我们自己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个相就是薄佛之相。啊，我们一般人讲没有佛报啊。啊，二六十中智持名号啊，这是无比殊胜的佛报。世间稀有的佛报，我们看到有很多穷苦的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不离口，一串念珠不离手，一天念十万声，念得勤快的，这个，我听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往生之前两三个月，啊，每一天念佛16万声。他是个密宗的金刚上师啊，临命终的时候一心念佛，这是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啊，诸位细心想一想，世出世间还有什么比念佛佛报更大的？你找不到了。什么人有福报呢？你细心去观察，这个人念珠不离手，佛号不离口，这个人福报最大。啊，怎么知道呢？他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什么人能跟他相比？

不要说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法子跟他比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还是六道凡夫啊，出不了六道啊。不念佛啊，这个人肯念佛，这一生当中要往生了。真的明白了，真的清楚了，真的觉悟了，决定是这个干法。啊，这个世间你给他什么荣耀，给他什么样的享受，他都没有兴趣。他的兴趣，他的志向，随缘度日，老实念佛，啊，这是真正觉悟人，彻底觉悟的人，才能办得到啊。世间已经乱了，李炳老说得很好啊，佛菩萨神仙来都救不了，我们再大的慈悲心，说实在话，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办呢？全心持名念佛，决定往生不退，成佛。所以在这个世间，寿命长短不要去计较，一切随缘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自度度他。你自己成就了，别人看到了，向你学习，你就度化别人了。我们今天对这个法门有这么样坚定的信愿啊，还不是古往今来许许多多这个念佛成就的人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啊，这个叫做正转呢，他来做证明啊，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看清楚了，听明白了，再坚定信念。啊，才能够放下万缘。专修专弘啊，专修跟专弘是一桩事情啊，不是两桩事情啊，专修就是专弘，专弘呢就是专修。

这个纲领要记住，要明了。底下记录的几句非常重要啊，那么这都是要解里面的话。得瑟。

等与否，全有幸运之有无，品位高下了，全有驰名之深浅。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这心愿里面，含义很深呐！你真正相信了，真正发愿，这个世界，你自自然然看得很淡薄了。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呢？我们出来旅游，这个地方是旅店。旅馆好也好，不好也好，住两天我就走了。这地方与我毫不相关呐，他有他的主人呐，我是做客来的呀。你自然就是这个思想，所以你对这个世间一切的一切绝对不会放在心上。世人许许多多念佛人想求生净土，念了一辈子佛，最后不能往生，什么原因呢？你说他不信吧，他挺信的，信得很虔诚。你说他没有愿吧，嘴皮上一天到晚挂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去不了呢？夹杂，夹杂着世缘，放不下。他心里面有牵挂，到临命终时，这个牵挂断不了，就又被他拉回来了，就这么回事啊。往年李老师很感慨地说，10000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2-3人而已。10000个里面只有2-3个。9997个不能往生。不能往生的原因，我们要知道，就是心有牵挂。他心里头为什么有牵挂呢？信不真，愿不真，行不立，这一生空过了。也只有在阿赖耶识里面增强了敬业的种子。至于下一次什么时候再遇到这个

缘分，再接着干，很难说。下一次是肯定有，这下一次时间长短，难讲了。有的人这一退，退了好几世了，甚至于有一退呀，退好几劫。很可怕了。你要问什么原因？善导大师的话讲得最好，与缘不同。要知道，得人生，闻佛法，遇净土法门，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这么一天，我们大家也是无量劫中啊。难逢的一天呢，这一天被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要不知道珍惜，不知道认真努力真干，那才叫真可惜啊。机会世间人常讲，一纵即逝。下一次再遇到，不晓得是何年何月何日了。事出世间，凡是有成就的人、成功的人，没有别的妙诀，就是他认识机会，他抓住机会，他成就了。不认识机会的人，认识机会而不能够抓住机会的人，都是失败的。

是云：“不能不放下了。”啊，放下不是不管，不是不关心。哎，你看看，又要关心，又要管，还同时又放下，这个妙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世间人既然要管又要关怀，他就放不下。什么原因呢？情执，他有情执啊。佛菩萨何以又关怀？哎，又照顾。他又放得下，他智慧，真舍智慧呀，把情执完全转变成智慧了。这我们常说，究竟圆满的智慧。

数诀，书圣妙诀的善巧方便，现在人讲话高度的艺术手腕。

艺术手腕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善巧方便。心里头一丝毫的痕迹不着，就放下了。有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虽普度众生呢，心里头一丝毫染着都没有。这个是信德的妙用。佛常常给我们讲，这种智慧妙用啊，不是他一个人有啊，一切众生，个个具足。通通都有啊，绝不是佛菩萨专利，也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他有，我们没有了？他觉，我们迷；觉没有障碍，离事无碍，事事无碍，迷了啊。处处成障，处处都是障碍。我们的亏吃在迷了啊，迷失了自信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现在佛菩萨帮助我们，帮助什么呢？破迷开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第一功德了。没有比这桩事情更殊胜，没有比这桩事情更好。究竟圆满的真实利益，就是这桩事情。这是私道啊，佛经里面讲啊，私恩超过父母啊，这个私不是世间一般的老师。世间一般老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把他看作等同父母，他跟我们父母恩德一样大，平等的，等同父母。但是佛法里面讲这个师呢，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恩德超过父母了。为什么呢？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的、一世啊。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在照顾。永远在关怀，只要我们有一点点觉悟，他都不舍弃，赶快来帮助。希望这一点点觉悟能扩大，能加深。

这种恩德，世出世间无与伦比呀。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就现实而论，第一殊胜的功德利益是什么呢？帮助我们信这个法门。愿生净土，这是一切如来度众生的第一德。第一桩大事，众生根性不成熟，这个是没有法子的。不成熟呢，佛菩萨给他介绍其他的法门。诸位要知道，给他介绍其他法门不得已啊。所以善导大师讲了一句话，我们还把它刻成一个印章啊。他说，诸佛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一句话说得好，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在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九法界里面示现啊。为什么呢？老老实实跟你说，就是为了帮助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接引众生，信自己有缘往生佛国，帮助你信这桩事情啊。帮助你发愿啊。帮助你念佛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诸佛如来度化众生只有一门呐，就是净宗法门，就这一门啊。那么这一门你有障碍，你不能接受啊，你有疑惑，你有别的兴趣，佛总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绝不勉强，你的善根福德因缘没成熟，勉强也没有用，啊，不但勉强没有用，说实实在在话，勉强会造成负面的障碍。不勉强，喜欢学什么教你什么，喜欢禅就给你教你禅，啊，喜欢密教你密。啊，喜欢教教你教，啊，喜欢戒律就教你戒律，你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那么由此可知，

所有一切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附带的一切法门里头，轴心的法门，主法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在《无量寿经》上，对于阿弥陀佛的赞叹。 释迦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赞叹到极处了。 我们听了一切诸佛对阿弥陀佛这样的赞叹，你还要有疑惑，你还不能下定决心，还不能放下万缘，这不是业障重是什么呢？业障深重。 事情，《般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呐。聪明人、有智慧的人，要冷静，要细心观察。 看破世界啊！为什么说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话。

在如来，在化身菩萨的境界里，他们观看十方诸佛刹土如对目前啊，十方诸佛刹土上就在眼前。没有距离呀。不是我们今天说对这个电视机的画面呢，我们对见电视机画面的时候，我们能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听不到我们说话，我们有问题不能问他。他们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没有来，你也没去，哎，就在面前，可以握手啊，可以聊天呢，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一真法界里面没有空间。我想跟过去佛见面也如同目前，我想跟未来佛见面还是如同目前。在他们境界里头，空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这叫一真呐。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是三呢，不是一呀。啊，有远近是二啊，也不是一呀。他没有二三呐。啊，那叫一真法界。现在科学家是在数学演算里面发现的，啊，说出这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是可能的。啊，在某一个条件之下，空间跟时间消失了。这佛经上常讲的，那叫做事实真相。另外一个发现呢，有是从无变现出来的，无中生有。其实这个道理般若经上讲的太多了，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色是有啊，空是无啊，啊，有从哪来的？无中生有，啊，所以他那个无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而且是圆圆满满。啊，这是什么？自性，佛经上讲的法尔如是啊。是自性的德能，我们常讲自性万德万能。其实万德万能大家会念，真正的意思没人懂。什么叫万德万能？啊，本来没有，什么都没有，它能够变现出虚空，能够变现出世界，能够变现出万物，这个是万德万能啊！啊，能现能变呢？《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啊，识还是自信。啊，所以真如本性啊，是万德万能，能现能变。啊，真如本性，什么都没有，能现万法，整个宇宙它变现的。现在科学家也肯定了。啊，他说，整个宇宙。在没有变现出来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啊，整个宇宙说浓缩了，浓缩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粒子，小到什么程度呢？啊，这科学家说的，小到啊，我们拔一根头发。把头发切断，啊，这个头发是长长的，把它切断，切断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这个平面上这个直径啊，不是全部的这个平面，直径排列这个小的粒子，这个小的粒子就是宇宙，宇宙的浓缩。这个头发的横断平面的直径啊，排列多少个呢？他说100万，后面是3亿，100万亿亿亿。哎呀，太小太小了。啊，那一个微粒呀，一变出来就是这个大世界。他们计算的方法是小数点下面，啊，小数点后面33个零，这么小的一个粒子，啊，变现成这么大的世界。佛经上讲，自信没有大小啊。啊，这个发现证明了《华严经》，我们在前面读过的微尘里面有世界，普贤菩萨能入。这个微尘之小，我们没办法想象，今天显微镜看不到。啊，头发的横断面里面容纳100万亿亿亿，啊，那么多微小的粒子，是横断排一条线呐，直径上排一条线。啊，他说这个东西，啊，科学家讲大爆炸了，一爆炸出来之后就变成世界了。啊，那么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感官当中的世界，啊，怎么变现出来的呢？不是进化，他们现在也发现叫一时顿现，啊，突然之间就变现出来了。说法的跟《华严经》，哎呀，很接近呐，很像啊。记住，佛常常告诉我们，啊，《金刚经》上的四句记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我们晓得，就用科学家这个说法，跟《华严经》所讲的一样的，确实一时顿现。这一时是什么时候呢？这一时啊，就是当下了，不是过去，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啊，就是当下。这个事情很难懂。我们先呢，用幻灯片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好像有3台幻灯机啊，那个时候我们照料大概总有

六七千张啊，可能有上万张的幻灯片。啊，有许多我们用来做教学用的。啊，幻灯片是照片。我们把这个底片放进去之后，看到荧幕上画面整个出来了，一时顿现呐，没有先后啊，没有远近啊，时间空间都没有啊，一时顿现，一张。啊，第二张放进去之后呢？头一张灭掉了，第二张又一时顿现。啊，诸位好好要想我这些话，想这个境界。啊，现在这个幻灯就是用电动的，啊，你按钮一按又换了一张了，啊，第三张了，第二张没有了，第三张一时顿现，张张都是一时顿现。这个现象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灯片慢啊，而且随我们的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景很美，多看看啊，看个两三分钟啊，再换一张不好看的呢啊，看个几秒钟我们就换一张啊，都是一时顿现呐！啊，然后我们再把速度加快，加快的时候，你看这个电影。啊，过去我在华藏，啊，八米尼的小电影机，我们有一台放映机。好像有两台摄影机，啊，我们到外面去配电影片，啊，回来自己来放，啊，全套的设备我都有啊。我那个时候自己去照，自己来剪辑，回来放给大家看。啊，八米尼的小机器，它有两种速度。一种慢速度呢，一秒钟十八张。啊，一种是快的速度呢，一秒钟二十四张。你们想想，电影荧幕上显示的现象，每一张，因为它速度快。啊，镜头一打开，这一张一时顿现，立刻把它关下去，关掉了，放第二张，那前面第一张是不是随处灭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是不是这个现象呢？这是讲宇宙真相啊。所以一时顿现呢，是现前呢，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那么我们今天，你六根所感觉到的世界，就像科学家讲的，啊，它那个底片是什么？底片非常非常小，啊，一根头发直径里面可以排列一百万亿亿亿。它放的速度非常快，大概也是亿万分之一秒，不是二十四分之一秒啊，亿万分之一秒，我们现前的世界，当初出生，当初灭尽，随处灭尽的。所以《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啊，电是像闪电，比喻快速。
啊，其实闪电速度慢得太多了，太快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啊，这种现象，真相，佛说了，八地菩萨见到。那么现在科学家没有见到，

妄想分别执着，这种能量，这种资讯，让这个所有一切现象起了反应，这个变化了，是这么个道理。一真法界里面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反应？一真法界里面的佛菩萨都是觉悟了，通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那个境界画面永恒不变的。真实圆满的，没有一点点缺陷的，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希望科学不断这个发展呢，佛经里面所讲的东西统统证实。他们能证实，他们不入境界。为什么不入境界？妄想分别执着没断。妄想分别执着断了，你就契入境界了，你才能见到事实真相啊！所以信心建立不容易啊，信心建立、愿心建立、行心建立，彻底了解事实真相，这问题解决了。你不彻底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就是你的障碍。我们接着看，正宗分第一大段里面第一小节，我们将这个文念一遍啊。第一小段啊，信愿持名，一经要旨，信愿为慧心，持名为佛心，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看下面的文，品位高下了，全由持名之前身，信愿为前导，持名为正修。我们来讲讲这一段。信愿行是有次第的，特别是对于初学，首先我们要能够升起信心，信心实在不容易，前面呢，我们讲了许多，无非都是让我们对佛法升起信心，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科学今天能够证实的，实在讲非常有限。更深一层的理论事项，科学没有办法解释。譬如讲，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就没办法解释了。科学家知道有这个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设法界一真庄严
就是不同维次空间的

状况啊。科学没法子达到啊，比我们境界殊胜的有天道，天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六道之外，还有声闻缘觉菩萨佛。下面还有饿鬼地这个畜生地狱，啊，畜生里面很复杂了，我们能够了解的也非常有限的，

所以科学的知识，说实实在在的话，跟佛法里面所讲的，他了解的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真正是微不足道啊。真正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态度啊，他清楚啊，已经证实的可以相信，不能证实的不敢说他没有啊。为什么呢？科学技术还不断在进步过去的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发现的是真理，但是隔不了多少年，后来的科学家有更新的发现，把他的定律推翻了。这个例子太多了。所以现在科学家聪明了，说所发现的真理都是暂时的，这个话讲的聪明了，往后有更新的发现，更新的发明，超过他了。宇宙之间的奥妙没有边际，

无底之深呢，其广无边呢，其深无底呀。有待世人慢慢去探讨。用科学的技术，机械方法，你能够探讨到的还是有限的。那佛经上讲的，用意识来探讨，现在都没有离开意识啊，有极限。在佛法里面讲，意识可以圆到阿赖耶识，圆不到真如自性。所以，佛讲到真如自性，只说了一句话：“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意识心去了解它。

不可以，不能用言语说明。事实真相，言语能力有限，达不到。你的思维能力也有限，你的思维想象有极限，那个极限是阿赖耶识，真如本性不是阿赖耶识，你圆不到。所以到那个时候，所有一切科学方法都没用处。这桩事情，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因为早年我在台湾，道安法师主持佛教会，中国佛教会大专佛学讲座，请我担任总主讲。我就很想呢，我们这个讲座里头开一门音明。音明就是逻辑，就是辩证法，这同类的，是属于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希望能请到方东梅先生来给我们讲这个科目。我就找他。方先生说，佛法讲到高一阶层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啊。音明辩证法逻辑通通都没用。没错，他说的一点没错。在高级佛法里确实没用。这些东西初学。初级、中级有用，高级没用了，超越了。那么这些都是科学的方法论的。所以以后这门功课就没有开了。那么高级的佛法用什么呢？用禅定，用清净心呢。禅的意思是静虑，静就是止，虑就是观。所以禅也叫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所有事出世间这些方法论都没有离开意识。教光大师住楞严正门，真正的原因也是为这个道理。楞严经巴拉蜜地尊者传到中国，是武则天的晚年，来到中国。楞严经翻译完成，中宗时候，翻来之后，楞严经所有的著书讲解，都是用天台三指三观的这个原理原则来解释。教光

大师明朝时候上，跟莲池大师同时，他认为这种思路不失楞严的旨趣啊，因为三执三观是用的意识啊，没有理性意识。所以他老人家的主张啊，应当用楞严本身的教义，摄识用根，完全不用第六意识啊，用什么呢？用六根根性啊，这个说法正确。得到证明啊！教官也是个念佛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大概他寿命到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他见到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说：“楞严是大乘佛法里头重要一部经典。非常可惜，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注解这部经都没有把它真正的旨趣掌握住啊。那么他想呢，重新给他写一部注解，向阿弥陀佛请假，现在暂时不去啊，等我把这部经注解好了再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准了他，佛就走了。这个故事写在正脉的序文里头。我们相信教光大师不是骗人的，不是在编故事的。摄识用根，说的是不错，但是难，没有人能够修啊！用三执三观的方法了，中上根性的人行，还有能力修学。如果摄识用根呢，那就跟禅宗一样，上上根人才行。不是上上根人呢，没份呢。楞严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在佛门里头，这部书很出名啊。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说，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这两句话一般学佛的人都知道啊，开智慧的楞严啊，为什么说成佛的法华呢？因为佛过去在许多经上都讲啊，一禅体不能成佛，一禅体说这是梵语，一禅体翻成中国的意思，没有善根的人啊，或者翻作什么呢？善根断了的人，没善根呢，他怎么能成佛呢？这是佛常说的。但是在法华会上，佛就讲了，一禅体也有佛性，一禅体也能成佛，那就没有不能成佛的了。跟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个意思相应。
世间造作无逆十恶，这些恶疾之人呢，都有佛性啊，不能说他罪大恶极，他不能成佛了，没这个道理啊。他有佛性啊，他要遇到云一样成佛，啊，是善导大师的话的时候，那讲绝了。总在遇云不同，啊，他没有遇到云，啊，他所造的罪业，他要受果报。国报有受完的一天呐！啊，什么时候国报受完了呢？没有一定。啊，这个话怎么讲呢？他要觉悟了，这个罪报就消了；他要不觉悟，那他的罪报就有的受。啊，就好像做梦一样。做噩梦啊，苦得不得了啊！他要一醒过来了，这个梦就没有了。哎，看他什么时候醒来了，他醒来得快，他受的罪就短了，很快离开了。他要醒来得慢，那他受罪的长啊！啊，所以罪大恶极之人，堕阿鼻地狱。什么时候出来没有一定，就看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忏悔回头，啊，自己真的知道错了，啊，这一念忏悔，佛性就浮起来了。因此佛在经教里头常常教导我们，不要轻视恶人。为什么呢？说不定他将来成佛在我前面，我还要做他的弟子，大有可能啊。忏悔那个力量不可思议啊，真的知道错了，真的回头了。我们中国谚语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所以心愿是比什么都重要。教光法师是我们非常敬仰赞叹的一位大善知识，云音法师一生研究楞严经，我们从他传记里面看到他25岁对楞严就非常有兴趣，啊，立志啊，专攻。到75岁，他楞严经的讲义完成，啊，现在流通的本子，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本子，里面。6%以上都是依据证门的，可见的他受楞严证门的影响之深呢。

我们现在学楞严，学圆云法师的讲义，好，他是近代人，文字呢比较浅显。教光大师明朝时候人，文字确实是比较深，尤其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古文学疏忽了，没有汉学的底子，读古人东西比较困难。学楞严应该是先从这个圆印法师讲义下手，然后再看古人的注解。你先有基础了，你读教光的，读长水的，楞严经注解很多，著名的注解有二三十种。开智慧的楞严，但是这些大家善知识最后都是求生净土，教光是往生净土的，圆印法师你看到三求堂，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真正有智慧有见地，没有一个不是求生净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我们在无量寿经读的很多了，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们过去讲过十遍了，现在在新加坡讲的是第十一遍，还没讲完，每一个一两个月我要到新加坡去续讲，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细说。那一边的同修欢喜听，听经大概都是一两千人，

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呐，品位高下，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呢？欧益大师讲，全由持名之深浅。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有道理。至于四土、三辈、九品，善导大师讲啊，总在于语言不同。偶一大师讲呢，全有持名之深浅。两位大师所讲的并没有矛盾，可以相辅相成。持名深浅，也就是说你念佛会不会念，真的是语言不同。

为什么呢？你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他教你的方法就不一样啊。语言里头最重要的老师啊，你跟哪个学啊？这个人修行的功夫怎么样啊？其次的同学，同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缘，同参道友啊，互相的砥砺，切磋琢磨，再其次的学习的环境，这个都是语言不同啊。环境里面，大环境是我们今天居住的地球，其次的环境是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区，小环境是我们的道场。

善缘是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啊。不善的缘，是常常诱发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个缘就不善了。啊，善缘是什么呢？能化解我们烦恼习气，增长我们的道心，啊，增长我们的心愿心。这个语言殊胜呐、啊，所以一切语言都殊胜，都能够得到，这个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们看到有许许多多开始学的时候，很好啊，啊，有学个十几年之后，甚至于20年之后、30年之后，遇到障缘了，他放弃了。啊，不再学这个法门了，去学别的法门去了。这种人很多啊，我们在国内国外都看到很多啊。啊，岂不是这语言不同吗？啊，最根本的还是四乘，啊，他们有四乘，或者是遇到好的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智慧不开呀，感情用事啊，经不起诱惑。那么这些在佛法里面都称之为魔障啊，他遇到魔障啊，这些魔障从因果上来看呢，我们明了过去是生生世世啊，

有过节啊，总是我们障碍他了。这一生，我们在修道，这遇到他了，他又来障碍我们，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真正的善根，事出世间法，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真正善根呢，是孝道。这个事情难了。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障碍很多，挫折很多，打击很多。啊，还有信心，还有愿心，还不退转。啊，还能够精进努力。什么原因呢？确确实实，就靠小时候那一点基础。啊，我这个基础不是在学校学的，私塾学的。啊，什么时候呢？六七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咋的根？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从那个时候扎的根呢？如果我今天对老师不尊敬，对道业不重视，我就晓得这对不起父母。不敢呢，这是中国古人常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儿童这个教学影响一生呢。啊，我这一生这一点点成就，啊，是靠童年时候，那个时候的学习大概是2年的时间呢。住在乡下，啊，以后就受学校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些讲的就很少了。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成就与否啊，在于沉静、真诚、恭敬啊，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不沉不进的，那就不足以为观也。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成就了。啊，所以我们能够经得起打击，经得起挫折，啊，别人争我们让，啊，别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决定不还口。
啊，别人打我们，我们决定不还手。经论上告诉我们呐，不但没有怨恨心呐，而且还有感恩的心。感什么恩？消业障啊！啊，他回谤我，侮辱我，他为什么不回谤别人？不侮辱那个人，单单对我。如果我要是有神通了，我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呢，可能我过去曾经这样对他了，今天他这样对我了，这回报啊，一报还一报啊，明白人接受了，就化解了。来生来世见面就是善友了啊，爆掉了，不能增，不能有一点点怨恨心，有一点怨恨心，这个结永远存在，变成什么样子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那才不得了了啊，生生世世彼此双方都痛苦，这才叫大错特错啊！啊，觉悟的人、明白人，不会干这个傻事啊！啊，所以保持自己心地的清净，啊，决定不迷，决定不乱，决定不颠倒。永远在清醒状况的啊，我们在受果报啊，啊，受果报就是消业障啊。啊，业障消了，福慧就现前呢。是出是法，没有例外。所以持名功夫的深浅还是需要智慧，需要善知识的教导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能够避免一切的障难啊，这要靠智慧，要靠定功啊，要靠忍辱啊，真正学习古时候的修道人、做学问的人啊，永远守住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现在人啊，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小型的道场啊，在中国从前我们讲住茅棚就好啊，啊，过很简单的生活，人少啊，不化缘，不要去拉信徒，啊，这个不做会，啊，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寺，常年夫妻，啊，普通打夫妻这种方式。常年的夫妻认真干了，如果真正能遵照印光大师这个方法来修学，
我深深相信，3年到5年，这20个人通通往生。那如果你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了，不得了啊！这3年到5年就要死了，算了，不搞了，那就没有法子了。为什么呢？你的目的不是求往生吗？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苦难太多了，那你没有苦啊。那由此可知啊，你嘴巴里说的是往生呢，实际上你心里的贪生怕死，这不能成就啊。这个李老讲的10000个人真正往生的只有2-3个，有道理。那2-3个是真的想走啊。那大多数人的时候呢，口里说想往生，希望在这个地方啊活到100岁、200岁啊，他不想走啊，那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这些呢，还总归都是语言不同啊，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没有听到真正的这个开导啊，自己还是迷而不觉啊，对这个世缘还是有很深的贪念啊。这样念佛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今天真正修行人，志同道合，同参道友，实在讲找2-3个人都非常难得，20个人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这是真话了。

释迦牟尼佛最初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加他自己一个六个人，六个人同心同德，能创教啊，志同道合。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在早年70年代的时候，香港喜成法师到台湾来看我，跟我讨论我们怎样把佛教兴旺起来。我跟他讲，佛教要兴旺，要真正发心的人，真心求道。我说多少人呢？五个人就行了。释迦牟尼佛五个人创教，今天有五个人可以兴教，但是这五个人的行持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要行其实的制度，今天树下一修，我们不需要建什么道场啊。我说五个人游化在人间，我那时候建议我们住小帐篷，一个人一个帐篷，五个人现在这个帐篷，你看童子军露营的帐篷非常轻便这一个帐篷我都问过可以使用3年在树底下的时候，五个人围起来的时候，这个小的僧团日中一时出去徒步我们这样做肯定能够划到一钵饭，每一天就是一钵饭就够了回来之后我们五个人在一起研究经教念佛。

这样的僧团确实能把佛教兴旺起来。他那时候很有兴趣啊。我说你一回到香港筹备，筹备好的时候找到五个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来参加。回去之后消息渺茫就没有了。到哪里能找到这样五个人呢？肯吃苦呢？真能放下呢？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小道场，这小道场也是语言不同啊。韩馆长建立华藏图书馆，我自己一生从来没有建道场这个念头。华藏图书馆他建的，在图书馆出家众是他选择的，收了这么多出家众了，他走了，走了我不能不照顾，我要不照顾对不起他。我的成就就是他的成就，我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他对我30年护持，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开一点小智慧，对佛法有少许的认知，我们感他的恩，今天在此地建这样的道场，道场建得这么大，已经太过分了，但是比其他道场呢，那我们属于小道场，所以一切建设到此为止。我们把心定下来，严谨念佛，无量寿经跟弥陀要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所以这底下这两句幸运为前导，持名为真修啊。真修不是讲经，真修是念佛。讲经是帮助我们身心切愿，让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跟现在居住的娑婆世界，以及法界虚空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做最妥当的选择，选择西方净土。你要不能够认知，你心里有疑惑，是不是还有比这个法门更好的？还有没有比这个极乐世界更理想的？你心放不下了，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死心塌地来学这个法门。

下面是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叫念佛，这叫持名啊。持名绝对不是说有口无心呐、啊，你心是不是佛心？佛是什么心？啊，这个在十年前我们就明显的标示出来，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这个心是佛心，但是虽是佛心，阿弥陀佛的心比这个还要殊胜啊。殊胜在哪里呢？殊胜在四十八愿呢。四十八愿总结，念念为救度一切众生啊。怎么个救度法呢？念念帮助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一切诸佛的心，我们有没有啊？如果没有这个心，念佛就不相应啊，所以你功夫不得力 啊你一天到晚还胡思乱想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愚痴，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慈悲，头一关就过不了啊！啊，这样念佛呢，只能是种一点善根啊，这一生往生不容易。所以头一个心要如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一堂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研习报告里面的幸运持名啊这一段。我们讲到持名时心如佛，愿如佛，解如佛，行如佛，这一念相应一念佛，

这才沦落到凡夫啊，沦落在六道。长劫而不能够处理，在这个里头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佛法，怎么会晓得这桩事？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怎么可能回头？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无比殊胜的缘分，能闻到佛法，能闻到大乘，能闻到净土法门，这个不是一桩容易事啊！这个世界多少菩萨声闻、想闻这个法门，没有机会。

正如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我们每一位同学，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我们跟阿弥陀佛就结下了深厚的法缘，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也，这又遇到了。结的法缘很深，为什么还不能往生？法缘之深还不够。这个世尊在这个经上跟我们讲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少字是贯下来这三句的，就是不能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换一句话说，善根要多，福德要多，因缘要多，这一生就决定得生了。这三条少一条都不行啊，都成了障碍啊。那我们怎么晓得这一生这三个条件都具足了呢？这个问得很有道理啊。其实你这三个条件有没有具足自己知道。善知识知道。甚至于鬼神也知道。

鬼神一般来讲，它有五通啊。他能看得出来啊，这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自己。自己怎么知道呢？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你是不是真心？真心了，你的思想、见解、行为，自自然然跟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大不相同啊！真性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生极乐世界？果然真愿。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一切人事物，你自然放下了。你要是你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的愿呢就不真了。有真信，有真愿，再看你是不是真的在行。如果你真的在念佛，把念佛看作你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把念佛落实在这一天当中，从早到晚，这是我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有事来了办事，佛号放下，专心工作。工作完了的时候，这工作一放下了，佛号就提起来。真念呐，我们净宗学院。这里提倡经教经教是我们父代做的，不是正规呀，父代宾主要分清楚，因为经教这桩事情不是人人都能学的。这个自己要清楚万不可以颠倒了。往生是大。我们在此地学经教，自己具足经教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学。对于经教没有怀疑，对于经教能够理解，这个里头两个重要的条件，一个是记忆，

一个是解悟，啊，经教你真正能记得了，你的记忆力好啊。啊，从前李老师告诉我们，啊，听法师讲经，听完之后，啊，你复讲一遍，啊，你有能力，至少讲到六成。啊，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学经教，没有这个能力呀，随喜啊。啊，为什么呢？没有能力要过分的勉强，学不成功啊。啊，早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慧仁法师，

0: 很聪明，这个人要真正好好的学啊，将来讲经弘法，啊，是个人才。我介绍他到台中，李老师见到也很欢喜，啊，他大概是他大我5岁。 跟馆长同年，从小出家，没有学过经教，啊，听我讲经非常欢喜。我说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啊，到台中。 我跟李老师学楞严，李老师正是在讲楞严经。啊，那我们学是从头啊，他是从半当中进去的。啊，我劝他学小部经。
1: 啊，不要学楞严，楞严太大了。啊，我跟他讲，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听了30多部。换一句话说，我有30多部小部经的基础。啊，凡是我听过一遍的，我都能讲。啊，我跟同学们说了。 我复讲的能力可以讲到95%，我有这个能力。啊，有这个记忆力，也有理解力。啊，我劝他从小步慢慢的学，按部就班呢。 他很不高兴，啊，认为我瞧不起他。哦，你学楞严，我就不能学了？啊，那这就没法子啊。好吧，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啊，也许你的根性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 我从小慢慢的往上提升呢，啊，这一启蒙就是这个大经，那这是，这不是普通人呐。慧仁法师非常用。

日夜不间断的啊，听李老师讲经，看古人的注解，找参考资料，每一天晚上都搞到2、3点钟。啊，真的，我看到的是勇猛精进，搞了10个月，身体不行了。啊，有一天晚上看经，忽然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第二天来跟我说，用功过度。啊，这个没法子，离开台中到台北。啊，他从小出家的，唱念非常好。啊，那个时候年轻法师里头，啊，这个唱诵一门呢，也是佼佼者呀，法器好。得做花费呀，做进禅佛寺去了。啊，做了2年，积蓄了大概有不少钱，在台北木栅买了一个托儿所，人家一个托儿所要卖，他把它买下来了。啊，作为一个小道场。叫法藏莲社，啊，到台中来给我说，啊，他现在有个道场了，请我到台北去讲经。我说好啊，我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给我说，我后悔呀，没有听你的话。啊！如果我要是从小步进，慢慢按部就班来，不也成就了吗？没错。啊，当时我给他建议的、劝导他的，是好话，绝对不是瞧不起他。事出世间法，学习都是有次第的，由浅而深的，由小步再到大步。不吃力了，用功过度，啊，这个法师好像是前几年，三四大概有4、5年了，啊，4、5年前往生了，啊，在香港，啊，他以后到香港去，我们就很少往来。所以，学经教啊，要有学经教的条件。啊，学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自己断疑生信。我这里提出，心愿皆行。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佛呢？我们理解不够透彻。如果有相当透彻的理解，啊，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业因果报的真相。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疑惑断了，啊，不再有问题了。早年我都常说，我讲这个念佛同学，你们遇到我。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

我总的一句解答叫什么呢？不老实。如果你能够老实念，哪来的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这是真话了。为什么不老实呢？妄想太多，分别执着太多，所以你不老实啊。为什么妄想分别执着那么多呢？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啊。所以我们学经教的目的在哪里啊？最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断疑生信，真正做到老实念佛啊，自己有受用啊，自己有成就啊。哎呀，我没帮助众生呢，你已经帮助了，你自己还不晓得。我怎么帮助呢？你已经做最好念佛的榜样给别人看。有缘的人看到你的行仪，他感动了，他觉悟了。没有缘的人看不出来，有缘的人看出来，啊，这才是个真正念佛人呐。

所以自行就是化他。我们常说无论在家出家，佛门弟子念念时时处处都要给社会一切大众做好榜样。做人要做一个好人，做一些人的好样子。居家在家的同学，你的家庭是社会所有一切家庭里面的好样子，模范家庭啊。在这个道场一定要将这个道场做成一切道场的好榜样。不要求人啊，求自己啊。别人怎么做与我不相干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啊，每个人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所以务必要记住古大德真实的教诲。我们与人相处，决定不能够说别人的过失啊，说别人过失惹是非呀，结冤仇啊，你自己就错了。古大德教给我们静坐常思己过，自己反省检点忏悔改进，

闲谈莫论人非也，不但不可以说，别人一切不善的地方不可以放在心上，你放在心上你就错了啊。这是我常常讲啊，把别人不善放在自己心上，你的心就变成垃圾桶啊，专门收集别人的废弃物吗？心变成垃圾桶了，你的心坏了，不是佛心啊。那怎样自己这个心变成佛心呢？你专门收集诸佛如来的啊，种种言论，种种德行啊，我这个心不装别的，净装诸佛如来的好东西啊。读诵经典，思维经义，啊，研究怎样把经典里面的教诲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是佛心的。啊，心向佛，愿如佛。啊，佛是什么愿？总的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再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啊，世尊给我们讲的四弘誓愿呐，啊，归纳起来不外乎四大类，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诸位归纳起来也不出这四类。这个四类，我也常讲啊，真正的愿呢，只有一条，只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这是什么众生呢？九法界的众生，没有证得佛果啊，都是众生啊。度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协助他，成就他。啊，诸佛如来，只有这一愿，啊，帮助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道啊，九法界众生，啊，这里面包括了恶鬼、地狱出生，包括了妖魔鬼怪，他都是众生呢，啊。你要帮助他成佛，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迷失了自信，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佛觉悟了，佛对于这一切真相啊，完全明白了。啊，这一切众生跟自己是。

么关系？关系太密切了啊！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念到“自他不二”啊，啊，我你他，现在在形象上不一样。佛性上呢，一样的，一个佛性呢。所以，大乘经上，你看佛说了多少次？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包括你我他了。啊，我们这些人。甚至于六道里面所有众生，啊，我归地狱。这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他讲三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是现前一切众生，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啊，我们常讲一心一德了，一点没错啊。啊，众生迷失了自信，不知道事实真相。在一切境界里头，起了妄想分别之处。啊，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这又起了贪嗔痴慢。

迷失自性，越去越远呢。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不知道自己跟一切众生的关系，不单我们跟一切有情众生是一体，跟无情众生，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宇宙的全体，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谁知道呢？化身菩萨知道，他证得了，证得是他明了了，他不再疑惑了。所以帮助一切众生是主动的，是无条件的，自己帮助自己吗？自己成就自己吗？这个认知在佛法里面叫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

把宇宙之间这一切人事物的关系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个时候你的愿自自然然跟佛的愿一样了。那么你要度众生怎么个度法？你要知道众生在迷，你已经开悟了，觉悟了，你怎么样帮助他回头，怎么样帮助他成就，后面三条是方法。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做出断烦恼的样子给他看。哦，他看了觉悟了，明白了，哦，要这个样子做法。菩萨初学是诸佛如来为他实现的，哪一尊佛在九法界实现啊？不持戒呢？持戒干什么？断烦恼吗？持戒是方法，断烦恼是目的。因戒得定呐，定能伏烦恼，因定开慧，慧能转烦恼，转烦恼为菩提。这是修行第一门功课，德行。事出世间的教学都把德行放在第一，你要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迷失自信的众生啊，你要帮助他，头一个要成就你自己的德行。那么我们今天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我们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凡夫就更要做了。为什么呢？度自己断烦恼，成就自己的德行啊。

啊，这一桩事情，我学了50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的。最初，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啊，确确实实，他老人家以真实智慧、善巧方便，让我改变了观念。啊，接受了戒学，啊，原本对于这个产生严重错误观念。啊，对于经论非常喜欢，对于戒律很疏忽，啊，连看都不想看一眼。啊，这张家大师煞费苦心呐！让我觉悟了，啊，戒律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的生活规范，啊，它是繁盛的分水岭啊！圣人的生活规范不是凡人，所以它永恒不变。超空间，超时间，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通常大乘法里面常常讲的26个烦恼啊，26类呀，烦恼无量无边呐。世尊为了教学方便起见，啊，归纳成26类。这26类里面，又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根本烦恼，啊，第二类是随烦恼，根本烦恼6条，随烦恼20条，随烦恼里面又分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这26类要是断了，你的烦恼通通断尽了。从这里下手啊，特别是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6条，也就是6大类：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里面又分5大类：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所以根本烦恼6个，恶见呢要开5个，所以总共实际上就10条啊。10条分作见烦恼、思烦恼，叫见思烦恼啊。思烦恼里面5条：贪嗔痴慢疑。佛给我们说了，6道轮回就是这个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你能把见思烦恼断掉了，6道轮回就没有了。见思烦恼不断，6道轮回永远在啊。6道从哪来的？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你要想超越6道，佛说很简单的，你把能变6道轮回的那个能变的东西

把它拔掉，六道轮回就没有了。谁做到了呢？阿罗汉做到了。阿罗汉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有两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阿罗汉觉悟了。这一觉悟六道没有了，六道空空无大千了。这个大千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六道轮回。佛在经教里讲得很清楚啊。讲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星球，佛经上称作南瞻部洲啊。这个星球是在太空当中运动啊，围绕着须弥山在那边转。须弥山是中心，

啊，太阳、月亮，这许多星星，都是围绕着须弥山的腰啊中间在那里旋转。黄念祖老居士讲的是有道理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太阳系，不是绕着银河系在转吗？银河系的中心，黄老居士讲，那就是须弥山。须弥山不在地球上，也不在太阳系。银河系的中心，我们中国古老天文里面讲黄极。啊，黄极就是须弥山，啊，黄道，啊，黄道我们晓得是这个行星，啊，这个是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所走的轨道，啊，这个轨道啊。我们称黄道。

啊，可是日月星辰，在从前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不知道，总以地球为中心。啊，观察到这个行星呢，它有轨道。啊，这个轨道称为黄道。啊，那么一半行星呢，绕地球转的时候呢，就发现了南极跟北极，啊，南北极，完全是以地球为本位呀。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实际上，佛在经上所说的，你仔细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

须弥山确确实实是银河系的中心。啊，那么现在有人讲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啊。它具有巨大的能量，连光走到黑洞都被吸收了，走到它的边缘，受它的这个引力影响，光都变成扭曲了，这么大的能量。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1000个单位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这个单位世界的天顶，那就是银河系。银河系的天顶呢，是初禅天呐。一个银河系只有一个初禅天。那么然后再以1000个单位世界，就是1000个银河系，这是一个小千世界。小千世界的天顶是2禅天，一个小千世界只有一个2禅天，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和1000个小千世界，再有一个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天顶是3禅天，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或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只有1个4禅天，所以六道就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1个4禅天的，1000个中3禅天。1000乘1000，10万个。10万个2禅天。10万再乘1000。100万个初禅天。那就是这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就是银河系。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啊，我们度众生啊，至少发愿，这本国嘛，娑婆世界是本国嘛，你要有这么大的心量。你要以这个心量去对一切众生呢？如果这个众生看不顺眼，那个的时候对他有意见，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断烦恼了。你烦恼怎么断烦呢？你还学什么法门呢？愿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我们接着还讲这个愿同佛。我们不能讲的太多，单讲四弘誓愿。对四弘誓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发愿，要落实，要把这个愿做到，所以见思烦恼断了，超越六道脱离

娑婆苦海啊。念佛是快速、稳当、简单、容易。成就又无比殊胜的这么一个法门，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求生净土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真是苦口婆心。我们总要记住，所以烦恼不能不断，法门不能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我们今天只学一种。学以致用，专修净业。印光法师常常以这四个字勉励学人：专修净业。其他的经论，这我说过啊，你净业修得有把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把握往生了，你还有多余的时间研究其他经教，不妨碍，可以学。如果敬业没有把握，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放下？专修啊！那好多经论我没学过怎么办呢？到极乐世界再学去。在这个世间，我碰都不碰它。为什么呢？我是中下根性的人，我没有这个能力。真正。你具足这个能力、这个条件，行啊。那么你学来干什么用的呢？帮助别人的。因为这世间有些人。不是净土根基呀，净土经教他不能接受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一生当中所讲的经论太多太多，太丰富了，无论什么人来，他有能力教啊。这个行了，我们没有佛这个能力，只好乖乖的听话，一门深入，这一门真正通了，什么叫通呢？在这一门里面悟入了，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宗门讲明心见性，教下讲大开圆解。念佛法门里面讲理一心不乱，名次不

境界完全相同，都是明心见性，都是这个境界。到这个时候啊，什么都通了，所以叫一经通一经。

啊，文殊普贤教化一切众生，什么法门都说啊。他自己呢，你看华严经上，发愿求生净土，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自己做样子给我们看呐。这就是告诉大众，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以回归净土为第一。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能往生。啊，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啊，这个三辈往生最后一段，啊，慈州法师在科判判他做一心三辈，啊，那一段是讲什么？修其他大乘法门的，不是专修。这个专修净宗的啊，就是大乘佛教里头无论哪个宗派显教密教啊，到最后你把你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得生，法门广大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讲啊，你不修这个净土法门你就不能往生，不是的。不管修什么法门，只要修到你有成就，啊，什么成就呢？烦恼断了，智慧开了，有度众生的大愿，一律欢迎。法门广大啊，那细说呢，就本经来讲，阿弥陀佛48愿，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特别把这一章经文发大誓愿第6啊，作为我们早课的读诵经文，用意在哪里呢？愿如佛，用意在此地。晚课我们读的经文，选《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用意何在呢？行如佛。32品到37品是如来行啊。里面的内容诸位都知道啊。无戒十善。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很妙啊。老老实实啊，这是《无量寿经》的好处啊。特别是这个汇集本，越读越欢喜。

下莲居老居士，再来人呐，不是普通人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迈阿密，美国特异功能的人，他讲的。我们佛法讲有神通啊，这中国人讲有特异功能。这个人不是中国人，美国人。他说的。他跟夏老没见过面呢，看到夏老的照片。

他跟大家说，这个人身体透明的，我们只要一听身体是透明的，这什么意思啊？烦恼断尽了，烦恼是属于无明啊，不透明啊，身体透明了就烦恼断尽了，烦恼断尽了那是普通人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无明没有断呐。换一句话说，看阿罗汉那个身体是半透明啊，不是完全透明啊。菩萨透明度比阿罗汉要高，到如来果地完全透明，我们一般讲是跟水晶一样啊，跟玻璃一样啊。慧极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汇集得这么好，宋朝王龙书居士第一个做汇集本，魏默生居士第二个做汇集本，啊，这个本子都在呀。你们诸位把这个三种汇集本展开比较一下，你就晓得了。夏老这个汇集汇集得太好了啊，真正是令人叹为观止啊。没关系，老居士赞叹啊，肯定佛在经上受记，到佛法发灭的时候，所有一切经教通通都灭了，无量寿经还在这个世间多留一百年，最后灭的肯定就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我相信他，啊，你要问我为什么相信，我有统计数据做根据，啊，这十几年来，无论在国内在国外，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本子，那么说明这个本子契机呀，切利契机呀，这个本子当然长存在世间了，就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我们有缘把这个本子细细的来讲一遍。留给后学做参考。所以四十八愿我们用它来做早课，无戒十善这些大段经文佛讲得很细，作为晚课，早课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愿要通佛，晚上晚课要反省，要忏悔。

佛教给我们，我们有没有做到？佛教我们不准做的，我们有没有违反？要反省，要检点，改过自新呐。心情一定要戒。这个戒是广义的。就是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对一切人事物的了解，像佛一样啊，有智慧呀，样样清楚啊，样样明了啊，样样都不迷惑处事待人接物没有过失。

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演说。我们常听古大德讲，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跟什么相应呢？跟佛的心、愿、解、行相应。那你对于佛的心、愿、解、行，要是不清楚、不明白，那怎么个相应法呢？要清楚，要明了，那这就要靠教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从事于教学工作49年了。教什么呢？还不就是教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解如佛解，行如佛行，就是教的这个。不要以自己知见为标准，不要以自己想法看法做标准。为什么呢？我们是凡夫，我们的成见是错误的，我们的思想见解不见得正确。佛在经上实在讲，也是方便说，还不是真实说。佛说，等你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也就是说见思烦恼断尽了，你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相信你自己的想法看法。佛的方便说，我们现在不要说是阿罗汉了，出果须陀洹我们都没有分，为什么呢？须陀洹见烦恼断掉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真的断了。见解如佛，但是思想跟佛还是不一样。见解如佛了，正小乘出果。大乘华严经里面讲的初信位的菩萨，我们连这个都做不到啊！怎么能相信自己啊？须陀洹，

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小乘四果，你看看前面三果，佛没有说他，你们可以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了，佛没有说。换一句话说，都还不能相信自己意思。我常常讲，要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随身佛陀教诲呀。对宇宙的想法、看法，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看法，我们看看佛是怎么想的，怎么学佛，佛是怎么看的，我也学佛。这就对了。即使证得阿罗汉果了，小乘呢，出了六道，没出十法界，自己虽然是证觉了，可是比菩萨呢还差得远呢。菩萨正等证觉。所以最好还是要继续不断随顺佛陀的教诲。没错啊。我们可以早一天成无上道。诸佛如来真实教诲，就是劝我们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我们要记住啊，这才是第一真实教会。随顺佛陀的教诲，这就相应了。啊，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故经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十二个字，是《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的经文。一佛念佛，一什么念什么，这个要知道。一佛的心愿皆行，念佛的心愿皆行，这叫真念佛了。而不是想佛的想好，不是念佛的名号。相好名号是方便，方便不能舍弃，因方便而入真实啊，真实是心愿皆行。我们想到佛的相好，啊，看到佛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看到佛像就想到佛的心愿皆行。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你就要想到啊，名号的实质啊，名号实质是什么呢？佛心、佛愿、佛节、佛行。啊，我自己念这句佛号，或者听别人念这句佛号，立刻就提起我自己。啊，我的心要保持着像佛一样的心。像佛一样的愿，像佛一样的节，啊，节是智慧呀。像佛一样的行，啊，行是德行呐。一句佛号，就把佛的心愿解行，圆圆满满的包容了，一点欠缺都没有啊。那么我们再要问了，佛的心愿解行有没有具体的参考资料呢？我们来学习呢，有。简单的，这《阿弥陀经》就是的，就是佛的心愿解行。啊，再详细一点呢，《无量寿经》；再详细一点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古大德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是大本的阿弥陀经呐。我们今天念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就是小本的华严经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呐。啊，这三部经里面所说的有广略不同。啊。阿弥陀经略说，说得很简单，很扼要，啊，略说。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广说，说得详细。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佛心、佛愿、佛节、佛行。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我们对于研教啊、研究这个教理呀、啊，啊那么样的重视啊，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学佛心、佛愿、佛节、佛行。这个就是念佛，这就是一佛。啊，一佛念佛，这下面是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现前是现在，当来是往生之后。啊，现前是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必定，你看这个语气多么肯定。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佛来接引，啊，给旁边人说，我看到阿弥陀佛了。那是现前见佛啊。

他看得见，我们一同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般人看不见，他看见了。这个事情不是假事，是真的。一般平常人，在这个时候见家亲眷属，他跟他周边的人说：“我看某个人来了，他在门口。”啊，那么他所讲的都是他的家亲眷属都已经过世的了。这个时候他见到那么是不是他家亲眷属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给我们说出这桩事情了，不是的，不是他家亲眷属，是什么人呢？是他的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变现他家亲眷属的模样，来干什么？来带他走。带他走了之后，跟他算账。地藏经上佛说的啊，念佛人要特别谨慎，这个临终的人说出这些话，特别提醒他，不要理他，无论他见到什么人都不要理他。一心念佛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你可以跟他去，除阿弥陀佛之外其他的什么佛菩萨都不能跟他走在这里头，菩萨之有观音世之，阿弥陀佛，这是西方三圣其他的所有佛菩萨你见到了都不能跟他去。为什么呢？魔会冒充魔冒充佛菩萨冒充他的家亲眷属，这个都不犯法。他不能够冒充本尊，我们修净土，西方三圣是我们的本尊妖魔鬼怪不可以冒充本尊，冒充本尊护法神会制裁他他不敢。他冒充别的 佛菩萨的时候，护法神不干涉冒充本尊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临命终时遇到的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放心跟他去，真的不是假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讲依报庙这个经文借着前面来的前面是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这个地方解答了，七国众生

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啊，为什么那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呢？这说出来了，那个世界里面居住的众生呢？居住众生，人天、声闻、菩萨，没有三恶道。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么这些居民没有苦啊。没有苦，那就是乐。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极乐。下面我们有个简单的说明，总说无众苦，受诸乐。众苦大乘经上，佛讲无量苦啊，又说84000苦啊，84000可不是随便说的。诸位，你查查佛学字典，你查查教程法疏，真的，一条一条给你列出来了。84000苦，佛在教学当中，把一切苦归纳为三大类。这个教学的时候好讲话了。三大类呢？也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三苦，三大类的苦啊。第一大类呀，苦苦；第二类呀，坏苦；第三类叫行苦。这个名相两个字，上面这个字是动词，下面这个字是名词。苦苦，上面这个苦是动词，下面是名词。

什么叫做苦？总的来说，烦恼逼迫身心呐，你的身心，我们现在人讲压力呀。身有压力，精神有压力，身体有压力，不自在，很痛苦啊！这个苦说不尽呐！佛也把它分为八大类。所以苦苦也称作八苦，那就是八种苦苦。苦苦、坏苦、行苦叫三苦，这是三大类。那个八比这个三小，三是大类，八呢是三大类里面的一类。八苦是苦苦，哪八种呢？这佛在经上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就是四大类了。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无因之生苦，这有四大类，合起来八大类呀，这叫八苦啊。苦的定义呢，就是幕后这一句，烦恼彼身心故，我们看世尊给我们讲的这个八大类，一切众生都不能够避免的。你既然在六道里面，你通通都要受。真的是人人平等。不要说上至帝王了，就上至天王。这个天呢，欲界天。色界天里头没有苦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欲界里头，苦苦、坏苦、行苦，通通具足。真叫苦不堪言呐！生苦。这一关我们过了，苦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也忘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细心的思维观察，稍稍能够体会到一点，我们以人来做一个例子，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不例外。你到这个世间来，你跟你的父母有缘
没有缘，不会变成一家人。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啊，什么缘呢？缘很复杂。佛为我们讲经，确实他有善巧方便，他把这么复杂的因缘为我们归纳为四大类，啊，这就好讲话了。第一类呀，报恩的；第二类呀，报怨的；第三类讨债的；第四类还债的。这一家一家人，总不外乎这四种关系。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

你成为一家人，一个人，在你一生当中，你所交往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物，也是这四种人。啊，那么这四种人，由前身后薄不同，原身。缘后变成一家人，缘浅一点薄的人变成亲戚朋友，啊，再浅再薄，啊，就变成我们一般熟悉的人，甚至于我们在马路上遇到这个人，他给我们笑笑，点点头，打个招呼。这缘很浅，有缘没有缘，他不会跟你打招呼。啊，甚至在街头上遇到陌生人，根本不认识，啊，他看你很不顺眼，瞪你一眼，也是缘。啊，但这个缘很浅。啊，也许这个人我们一生，啊，只会遇到一次。古人常讲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因此，佛菩萨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与人要结善缘，要结法缘。这个很有道理。啊，既然晓得人与人之间这四种关系，啊，如果过去世中与我有恩，他就对我非常好。啊，我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毫不吝啬，他全心全力来帮助我，报恩的。啊，抱怨的呢？那看你完全不顺眼。常常侮辱你、回谤你、啊欺负你，甚至于伤害你，抱怨的。

啊，来骗你的财物，偷你的财物，盗你的财物，都是来讨债的。啊，他来帮助你赚钱，啊，帮助你生活过得富裕，还债的。细心观察，随顺佛陀教诲。那么，报恩的，希望我们彼此互相恩德要加深呐。不但要加深。还要觉悟，我们怎样回报呢？啊，要帮助他觉悟。那个抱怨的怨要化解，啊，这个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方法没有一定。只要你运用得非常恰当，把怨化解了，但是化解冤结里面。

面最重要的一个总纲领、总原则，那就是忍让。古人常常教导我们：逆来顺受啊。我们自己永远保持仁慈的心、宽恕的心啊，报恩的心啊，这人家来欺负我、来抱怨的，那有什么恩呢？冤结化解就是恩。又何况人家不管是有没有理啊，他来欺负你啊，来回报你，侮辱你，你不是没有能力报复啊，有这个能力，有能力不报，这就是你的德行，这就是你的觉悟啊！内心里面没有怨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账到这个地方了了，欢喜啊！等于说，过去我欠你的账，过去我欺负你吗？这次你也欺负我吗？这一来一去拉平了，好欢喜了，账结了。恩在哪里呢？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的忍辱波罗蜜在哪里？显示呢？就在这个时候。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禅定波罗蜜，有没有持戒波罗蜜，有没有布施波罗蜜。这一人呢，六度齐修啊，他帮助你成就你六度齐修，好事啊，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自己真得受用啊，他怎么会不感恩呢？如果你没有这个接受圣贤教诲，那我们一般人的这个习气肯定是什么？我怀着这个嗔恨，我没有能力，我将来报复你；我有能力，我现在就反抗你。肯定是这样的吧？那这一来的时候呢，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不是这一生的。这一世过界，来生更严重啊！一世比一世严重，彼此双方都痛苦。这错了啊！所以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真正的忍辱啊，化解冤结，自他两利呀！这个是。只有圣贤人才会这样教我们，一般人不可能的。所以这四种缘我们要认识清楚，生呢，这是讲来受生。这生还没讲完，现在我们时间就到了。好，我明天继续讲。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报妙经文呢，我们读到其过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上一集我们讲到无众苦啊，说到苦苦、坏苦、行苦。苦苦里面就是讲的八苦：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无因之身。这八种是烦恼，逼迫身心的。我们现在人讲，身体有很大的压力，心情有很大的压力。在前面跟诸位讲到生，生苦。其实生苦我们还没说，先说受生啊，投胎这个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人是在讲一切的动物。在六道里面，邪身受身，总不出这个四种缘。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决定不能欠债，决定不能借怨。这两桩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一生当中，我们遇到圣人的教诲，懂得了。如果这一生我们遇不到圣人教诲，不懂啊，不知道啊，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了解事实真相，那么试问问，会不会跟众生结冤仇？肯定啊！啊，会不会欠债？肯定啊！欠债是吧？占别人的便宜，那就是欠债。欠债要还债的呀，借怨呢有报复的，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个事情比什么都恐，都可怕，都恐怖。啊，人不懂得吃亏。啊，古人讲吃亏是福，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吃亏为什么是福呢？吃亏是你以前的业障消了。啊，怎么样修？这修行吗？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我们以前不肯吃亏。这个念头行为是错误的，我们吃亏上当，总是有怨恨，有报复。啊，只要起一念这个心，阿赖耶识里头就种了种子了。将来遇到缘呢，这个种子起现行，你说多麻烦，多么可怕！啊，怎样像佛那样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跟人结冤仇，啊，自己吃什么样的亏，上什么样的当，被人怎么样的陷害，心里头若无其事，啊，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这叫修行呐、啊，没有怨恨心呐、啊，没有报复心呐、啊。把这个修正过来呀、啊，那么下一生再遇到的时候，哎，就是好朋友了。我们那个冤结解了，化掉了，那就是福。哎，吃亏的人将来就有这个福报，不肯吃亏呀、啊、怀恨在心，念念不忘，下一次再见面报复，冤冤相报，这个报复不是彼此两边都痛苦吗？那是祸不是福啊。啊，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那个多苦。冤家对头两方面，一面觉悟了就化解了。啊，我们不要等别人觉悟，自己觉悟。啊，自己一觉悟就化解了。啊，愿意吃亏，愿意上当。啊，一心一意，认真努力。学习努力念佛，啊，决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之后，智慧开了。得能神通现前了，道家慈航啊，再到九法界里面呢，帮助过去有缘的众生，什么缘呢？就是恩怨讨债还债啊，跟我们有这些缘的时候呢，我们帮助他渡他。

啊，记住，佛不渡无缘之人。那只要有缘。

佛宝。啊，障碍别人，阻挠别人，有意无意，啊，伤害别人，谚语所谓是“损人利己”，啊，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干了。啊，你利己，你这一生寿命很短的，你得多大利益？你能够享受多长的时间？啊，但是这个罪报在三途，在地狱。那一种苦受，不知道要加上百倍、千倍、万倍，何必做这种傻事情呢？啊，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寓言故事。啊，他给我们讲了好几次，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啊，讲一个容易杀人。他不是有意的，医术不高明啊，诊断错误啊，药用错了，啊，凡是给他看病的，小病没什么关系啊，大病呀，请他去看呢，治一个死一个。治死了不少人呐。到他自己死的时候，小鬼把他抓去送到阎罗王那里。他到阎罗王殿，看到阎罗王殿里头下面啊有不少人。都是他致死的。阎罗王判他下18层地狱，他给阎罗王说：“这是冤枉啊！我不是有心害他了，是我的医术不高明啊，错用了药啊，我不是有意杀他的。不是有意。”但是这么多人命，你要承担，先堕地狱，然后地狱出来之后，还要还命。啊，有意也是有意的还，无意是无意的还，无意是误杀。因果不能避免呐！啊，古人讲的话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这就下了18层地狱啊，下地狱还喊冤枉。啊，不服气啊！啊，是在地狱里头乱蹦乱跳啊！啊，这么一闹啊，就听到他下面呢有人讲话。啊，下面是老兄啊，你不要跳脚啊！你这一跳脚，这灰尘都落到我身上来了。哎，他这一想，我这是18层地狱。难道还有19层呢？是啊，我在19层呢。这老兄，你干。

什么的？那我教书的。容易一煞人，下十八层地狱；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就是说，你教书误人子弟，比容易煞人的罪还要重。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好的老师，他的功德，事出事法里头，没有人能相比。在中国，你们看孔老夫子，谁能跟他相比呢？他什么功德呢？教学啊！好老师，没有误人子弟呀。你看释迦牟尼佛，好老师啊，绝对不误人，教了49年，所以教学的功德，事出世法里面第一了。教学要负因果责任，跟医生一样。容教教人，堕19层地狱，这个是预言呐，未必是真事了。但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个经上刚刚读过，周立盘陀切尊者，前世三藏法师，虽然没有误人呢，但是有意令法。等于是教人只教你一半，后面不教了，为什么呢？怕你将来在我之上。这是什么呢？嫉妒心。令法了。堕地狱啊。地狱罪受满了，出来了，虽得人身，愚痴，令法得愚痴果报啊！前世三藏法师这个我们晓得这一桩事了。那么，在中国，禅宗野狐禅的公案，许多人知道这只狐狸500世之前，它也是讲经说法的法师。说错了一句话，所谓是错下一个字的转语，说错一个字，果报堕500世野狐身。百丈大师救了他，他要遇不到百丈，还要在畜生道里面受罪。这是什么教学？不能不谨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强不知以为知，不能够爱面子。人家问我，我不知道就感到的难为情，自己要做一套东西出来应付人。这个很可怕了。

如果你教的东西有错误，你就想想这个野狐禅，你就想想周立盘陀伽，你要遭这种果报啊！那如果说我人家问我，我什么都不会，我怎么办呢？念阿弥陀佛就好啊！阿弥陀佛，无上法门呐，决定不害人呐，决定不骗人呐！啊，劝大家求生净土。比什么都殊胜。啊，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法呢？古时候这样的大德善知识不少啊。你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句话。他自己修行成功了，他教导一切众生也成功了。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我们这么多年讲习，是在讲，也常常提示啊，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都归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你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提出来，这是无上法宝啊。万法归一，一是什么？一就是这一句名号。万德洪名。啊，一归何处呢？归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环境里面去修学，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啊！真正是经上讲啊，无有众苦啊，但受其乐，那个世界叫极乐，这是决定不错的。所以，这个投生我们要了解这个因缘。啊，人与人之间免不了四种缘呐。生之苦，前面说过，我们已经过去了，忘掉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你去投胎，投胎是迷惑。如果你很清楚，你很清醒，你不会去投胎。啊，六道里面有情。去投胎去受身，啊，什么原因呢？佛在经上讲的淫欲，一切众生，这是指六道众生，皆以淫欲而证生命。是这样去投胎去了。

如果你投胎的时候你是男生，你爱女生呢？你是女生，你爱男生呢？没有情欲，就不会来投胎呀。所以情欲不断呐，出不了六道轮回啊。

所以在家戒律杀摆在第一，不杀生不邪淫，出家戒律不淫摆在第一。为什么呢？出家要了生死，要出三界，淫欲不断，三界不能出啊。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详细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的根啊，你根没有拔除，你怎么能离开六道呢？所以你投胎了，投胎之后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十个月叫胎狱，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啊。母亲喝一杯凉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啊。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呐，太狱。所以这十个月了，把你前世的这个你所记忆的东西都忘得干干净净啊，太苦了啊。这个事情我们能相信啊。我过去有个老朋友啊，他的小孩那时候十几岁，弱智啊，他告诉我，这个小孩小时候非常聪明啊，三四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之后他这个聪明记忆啊都没有了啊。这讲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失掉，聪明智慧失掉，所以这十个月的时间很长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啊，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啊。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七天一个变化啊，每一七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啊，苦不堪言呐！所以小孩生下来，第一个声音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第一个声音叫苦啊！生下来就叫苦啊，苦一辈子啊！

生之苦啊，那么有少数小孩生下来的时候能记得前世的事情，那是什么原因？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那一种叫堕胎，他母亲怀孕的时候不是他，另外一个身世，他也是来讨债的，但是欠的不多，母亲怀孕要受罪呀，也得要受10个月罪呀，身体并不舒服他一出世就死了，身世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这个关系只有这么多，但是另外有个人跟这个家里有缘，他的神识离开呀，另外一个神识就借着他的这个身体，等于说是换了一个神识，这种佛法就是叫堕胎，怀胎的时候不是他，出生的时候他才来，所以他什么都清楚。对于前一世的事情一点都没忘记，但现在呢，现在变成一个小孩了，有的时候的小孩他会说话了，这时候人家说这还得了，这是怪物这一下了之后不敢讲话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堕胎，少数不是没有，那这种堕胎的人呢，没有生苦，就是没有这个10个月坐胎呀、胎狱之苦，他没有，但是这种人少数，太少太少了，有生一定有老。所以人要觉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他的觉性的确是高，的确这个非常的灵敏、灵活、敏捷，他自己虽然没老看到个老人，看到老人苦，立刻就想到，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老呢？老了是不是跟他一样呢？这就感到恐惧人活在世间，吃五谷杂粮，不能不生病自己虽然没生病，看到生病的人那一种苦的样子，觉悟了这些相生老病死，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生老病死的相，

每一天摆在你面前，环绕在你的四周，时时刻刻对你发出警告，你有没有觉察到？在佛法里面讲，善根深厚的人，他很容易觉察到啊。觉察到之后，他就思维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事情，世间所有一切方法都解决不了啊。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的享受，去修道去了。出家去了，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死生大事啊！诸位同学，你要好好的听，我不是讲生死，是讲死生。生死，从生到死，这就完了了。死生呢，意思就不一样了。这你死了啊，隔几天那个地方就又生了。死生永远在循环，永远不间断，这就是轮回呀。这个事情在真麻烦了，如果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了，那就好办了，那就没事了。死了又生呢，生了再死，死了又生啊，这麻烦大了。佛在经上讲的，六道众生，生死疲劳啊。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曾经想到过生老病死？

生苦的因，是欲爱呀。欲爱要是除掉了，生死的因就断掉了。

佛教导我们的，衰老、中国古谚语说得很好，又能使人老啊。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忧虑很多，牵挂很多，放不下了，很容易衰老。又能使人老啊！又说到病。

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讲得很有道理的呀。多病、多愤，都是从贪吃而来的。吃坏了。最近你看看有很多报道。这个 SARS 的病毒从哪里来的？有不少人说从野生动物来的。在中国南方，一般人都喜欢吃野生动物，野味野。现在大家在追查这个 SARS 的病源，好像是疑惑是从这个野味里头来的。这个都是从表面四象上来追查了。那真的证明祸从口入，贪吃嘛。那么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不出因果业报，这才讲得真的透彻了，讲明白了。就像经上所说的，

六道反复，心里面没有放下见思烦恼，他就要受业报啊。善业，他在三善道得善果；恶业，他必定在三恶道受报。但是，一切众生，你找不到一个纯善无恶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一个纯恶无善的。一切众生的行业，善恶交杂了。每一个众生呢，有善有恶。这个里头就是轻重、多少、大小不相同。所以他受身以后，果报不一样善多恶少。他在利益生当中呢，福报多，灾难少。如果是恶多善少，他这一生的时候要受尽折磨，因为有一点小善呢。

也有短时间呢，他过得很平静，总不出因果报应呐。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补救。所谓是，可以把这个命运果报啊扭转。云谷禅师教袁了凡的，就是这个学问呐。了凡先生是个读书人，有智慧，一听就明了，他就肯照做啊，改过迁善，做得非常认真，那个果报啊，真的就变了。变得很快，变得很有效我学佛第一本书就是《了凡四训》，朱金州老居士给我的。我当时得到这个小册子，从头到尾。看了30多遍，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自己所犯的毛病，跟了凡先生一样。但是自己无论在智慧上，在福报上，比不上了凡先生。我的生活比他更可怜。比他更苦啊！有这么一个方法能改造，好了，如获至宝啊！

啊，接受老师的教诲，接受善知识的教导，啊，我认识朱金州老居士，老居士好像是68岁。我26岁，啊，老居士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爱护，啊，尤其这些善书看到能生欢喜心，能依教奉行，特别爱护你。真正是像啊，当自己儿女看待一样，教我们要知道因果报应，教我们要知道改过迁善，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接受这些慈悲善意的老人教诲，得益良多。啊，那么对于自己这一生生老病死就有了转机了。

啊，确实，老化了，减缓了，啊，这不是不老啊，减缓了，等于说什么？时间拉长了，啊，那么这一点以后学佛。道理逐渐逐渐明白了，啊，那就是古人讲的嘛，忧能使人老。啊，我这一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事看得比较淡，啊，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啊，从小好学。喜欢读书，啊，年轻时候生活非常苦，收入微薄，啊，所以这一般年轻人常常去的娱乐场所，我们绝不敢沾边。啊，什么原因呢？没有这个财力，啊，所以年轻生在富贵家不是一个好事情，啊，贫寒家庭啊，啊，这些娱乐场所不敢去。想想自己将来日子怎么过，啊，如果不发奋、不努力、不好好的学习，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跟一般年轻人不一样。啊，假期空闲，他们都到娱乐场所去玩去了。我去亲近一些名教授。啊，我到哪里去呢？到图书馆、书店。啊，这是我去的场所。啊，没有钱买书啊，到书店去看书。啊，书店翻开一本书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那里就看一两个小时。啊，看完之后，那书放到他书架，我们就走了。啊，到书店去看书。啊，那个时候人很厚道啊。啊，常常到书店去，这个老板都很熟了。有时候还介绍好的书给我们看，啊，我们想买，没有钱不要紧，先拿回去，什么时候有钱你什么时候来付。老板相信我，啊，我一有钱的时候，赶快去送还给他，啊，有信用啊。台北好几家书店，哎，我去买书都可以赊账的，啊，有信用，啊，那么这就是心地清净，没有受五欲六尘的染污，人就不容易衰老。生活简单，啊，不吃零食，是没有钱吃吗？

生活有规律，少生病啊。学了佛之后，这有个二三十年了，才晓得，原来一切众生都是不生不灭啊。不仅是诸佛菩萨了，所有一切众生都不生不灭。死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我常讲嘛，这个身体老了，用了不少年了，用得很旧了，不好再使用了，换一个。越换越好啊，越换越殊胜啊，它不是死啊，是换一个身体啊。好像衣服穿旧了，穿脏了，不要了，丢了，换一件新的。这生老病死的理事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才做得了主张啊。如果道理搞不清楚，事项不明白，你对于这个四桩事情啊，你有恐惧啊。你想的不适当啊，你处理的不适当啊，麻烦就大了。我们接着看，七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这个众苦里面，苦，我们简单介绍过生老病死。第五种啊，求不得。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欲望？哪一个人没有希求呢？欲望希求一切众生都有啊。但是欲望没有止境啊。欲求多分都是失望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苦啊。欲望多，你的苦就多。愿求多，你的失望就多。真正修道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他是随缘，得过且过。他没有需求，苦就少了。心里面妄念少，需求少，只要能维持生活就非常满足了。这样的人啊，往往健康长寿。所以有很多人不懂得了。

早年中国刚刚开放，许多人到里面去观光旅游，发现到中国内陆贫穷落后。现在人讲卫生条件，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哎，这个里头的人啊，居然健康长寿。80、90岁是年轻人，120、130岁的时候人不少，这什么原因呢？我听说这个外国人呢进去调查了，查不出原因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佛经里都常讲啊，心清净呐。寡欲少求，这个就是健康长寿的原因。知足常乐，他没有烦心的事情，他没有忧虑的事情，每天吃饱了就很满意了。所以谚语常讲，忧能使人老。这个已经开发的国家，人民生活都非常富有，他忧虑，他不知足，日夜追求享受，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他怎么会不老化呢？很容易衰老啊，道理就在此地。世间也有先生啊，问题呢，不见得每个人都遇到。不见得每一个遇到的人呢，都能够接受圣贤教诲。这桩事情，就看大家的福报了。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求可以得了。不是求不得了，佛法里面说的就更妙了。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样啊求不到的。但是你要懂得求的道理。求的方法，如理如法的需求啊，没有得不到的。云谷禅师传给袁了凡先生的，就是这个道理啊。了凡先生认真去做，果然有效应。他求功名，得功名。求儿女，得儿女。

这是命里头没有的。他命里头没有功名啊。古时候讲功名，就是现在讲啊学位。啊，在中国古时候啊不叫学位，叫功名。啊，它也分三个等级。秀才。啊，这是最低的，实在讲还不算功名。啊，比秀才高的一个等级，举人。举人算是有功名了，最高的进士，啊，实在讲呢，进士就好比我们现在学位里面的博士，最高的学位。举人是次一等的硕士，啊，秀才呢，好比是学士。啊，这是中国古时候。读书人呢，三个等级啊。了凡先生呢，只能到秀才啊。啊，命里头没有举人呐、啊。进士当然更不用谈了、啊。你看看命里头没有，命里头没有儿女。啊，他求功名，真的，他考取了举人，考取了进士。啊，命里头没有儿女，啊，结果他也有儿女了，真的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命里头寿命只有53岁。他差不多延寿20年，他活到74岁。真的是有求必应呐、啊、圣人。不欺骗人呐、啊！啊，凡是想求，你懂理论，懂方法，这个理论是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现在这个世界

祈求、愿望，已经变成了现代人思想里面第一桩大事。一生呢，就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拼命去追求。理论他不懂得，方法他不知道，凭着自己烦恼习气，世俗之见去判断，所以竞争呢，争得到，争不到，争不到啊，争不到就用非法的手段。

你躲也躲不来。纵然躲到了，你自己不能享受。命里没有吧？这才是真正的因呐！啊，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呢？啊，了凡先生，你看最初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啊，算他命中这个财富，你每一年。你有多少收入？一定的啊！他年年11亿，一点都不错，跟孔先生算的丝毫不差了。于是他相信了，人有命运。不能勉强，所以他把这个争，啊，争取的念头通通放下了，啊，也不求了，也不争了。为什么呢？求不到，争不来，命里头没有。啊，这些妄念呢，通通没有了，心定了，才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3天3夜，没有一个妄念。云谷禅师感觉到很稀奇啊，这个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佩服他，你修行的功夫不错。了凡先生说：“我不是没有妄念的。”起妄念没有用啊，无济于事啊，所以干脆就不想了。阿勇说：“这为什么呢？我的命已经被孔先生算定了，我清清楚楚。啊，我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所成就的，我通通都清楚，通通都明了。”打妄想有什么用？云谷禅听到这个才哈哈大笑。我原来你以为你修行有功夫了，原来是这样的，凡夫凡夫。这才开导他了。没有错，凡人确实是有命运，谁都不能逃过命运。为什么呢？只要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有命运。啊，什么人没有命运呢？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圣人，他超越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肯定是六道众生，你在六道里面当然受命数的拘束，你动弹不得了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你要跟人争，你要去愚夺，胡作妄为啊！怎么样呢？把你命里面的福报啊折损了。比如说你命里面啊有我们举比喻讲啊啊有1亿的财富，你命里得有的有1亿的财富啊，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不是善的，都是恶的啊，都是恶念恶行，结果你命里头啊1亿的财富啊，打了对折了，只有5000万。你拥有5000万，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哦，这是我用的头脑怎么样怎么样搞来的。

已经答对这了。如果恶业造得很重，干的伤天害理，夺来的这些财富，大概还要打更大的折扣，可能你1亿的财富啊，就变成1000万了。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折福啊，折寿啊”。这是不懂道理，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了，做错了。这个命里头没有财富的，这个人要懂得积德修善，以善心善思，这个善行待人接物。能够舍己为人，财富财布施啊！我自己虽然没有财，我还有一碗饭吃，人家没得吃，我分一半给人。这个都是财富的因，你命里头已经有财富了，越积越多，你的财富现前呐，福报现前呐，智慧现前呐。了凡先生命里是有一点财富，不多啊，很少啊。云谷禅师这样一教他，他明白了，这恍然大悟了，命怎么来的？前生造的，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可以改啊。所以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了。这问题解决了，那么佛在经论里面教导我们太多太多了，失财得大富啊，这个世间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财从哪里来的？前生修财布施，所以命里头财库有这样的丰足。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的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啊，越施越多啊，决定不能吝啬。多做好事啊。不要怕上当，不要怕别人骗你，现在很多人做好事，呀，这个世间人坏人多啊，我做的好事都被他们骗去了。不要紧，骗了他将来还要还债的呀。因果通三世啊，你被人家骗去怎么样呢？我这个财富留在来生，来生债，他来生会还我。你完全不放在心上的，绝不因为这些障碍不敢做好事。你比如叫救灾、救灾难，我们晓得确确实实，经手办事的人，有很多人说发灾难财啊，那是他的事情。个人有个人因果，有些人讲，那我这样不是帮助他造罪业了吗？你要是有这个心帮助他造罪业，那是你的，你就有罪过了。我没有这个心的，那是他自己存心不善的。盗用赈灾的钱财，因果他负责。我们发的是善心，是救灾。你这个善心善行，一点都不会亏损。这个是正理呀。如果因为有这些人在当中把这些钱财
吞没了，啊，这个受灾难的人得不到了，或者得到很少了，哎，你就不做了。这是你自己没有福报，啊，这个修福报的机缘你就失掉了。这是没有智慧，这是感情用事。啊，真正积德修福的人没有这个念头。啊，对什么人都相信。啊，正是古人所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我相信你自己做错了，因果你负责任。啊，整个的问题呢是教育，但是今天教育崩溃了。啊，我们只能够提醒劝人修福。啊，你负责赈灾，所有钱财到你手上来，你能够拿这个钱没有一点私心，你去救灾，你的福报多大了，后福无穷啊。你要把这个灾款吞没了，你的后果不堪设想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他愚痴啊。啊，我们可以提醒他，提醒他，他还要做，他将来堕落不能怪我。他还会感谢啊，可惜当时没有听你的话。啊，现在受这么大的苦难。啊，教育是要从小开始教啊。啊，已经成年了，习气已经养成了。错误观念深深地种下去了，不容易改变呐。啊，但是要记住，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要有耐心，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啊，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不怕。要相信佛，佛给我们讲的，越施越多。啊，施财得财富。啊，你得到的财富，继续布施一切苦难众生。啊，永远不要终止。啊，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过分的贪图享受，那造孽啊。世间苦人太多了，发布施增长聪明智慧，啊，无微布施，这一般讲素食就是无微布施，不杀生啊，啊，积极的放生，布施医药啊，帮助鳏寡孤独，残障苦难的众生，你全心全力帮助他们，得的果报是什么呢？健康长寿。无微不是得健康长寿，你得要干呐、啊！你不干不行呐、啊！

所以，福报、智慧、健康、长寿，是你自己修来的，求得到啊，不是求不得。圣人懂得道理，懂得因果，你想得好的果报，你修善因。你要是把因做错了，做了种种不善的因，你的后果太苦了，苦不堪言了。

啊，所以我们看到求不得，啊，真的世间人求不得，我们有求必应呐。第六种，爱别离，这个里面的范围都非常之广。你所爱的人不能常常在一起，爱别离。你所爱的物，啊，你虽然拥有啊，你不能享受到。你所喜欢的事，它常常有变化。凡是你所爱的，你喜欢的，你不容易得到，不容易享受到，都属于这一类。尤其是生别死离呀，生的时候很少时间团聚。甚至于你喜欢的这些人物，年纪轻轻的就走了。啊，留下来常年的思念。苦思啊。怨憎会，怨是冤家对头，不喜欢的，不喜欢怎么样呢？天天碰头。那从前，这我这个出讲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八苦，我举例子的多半举在学校念书啊，很好的同学，很喜欢天天在一起的。怎么样呢？分班的时候分到别的班去了，冤家对头，最讨厌的，还偏偏上排在一起，排你两个人共一张桌子，你说麻烦不麻烦？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呢，真的是怨憎会啊！啊，讨厌的人常常碰头。啊，喜欢的人的时候，哦，想遇到遇不到。这里头有人，

有是有无，境界广无边际啊！佛教导我们，这都是缘呢，善缘恶缘嘛。跟前面讲这四种缘脱不了关系。恩怨讨债还债，如何能离这个苦呢？要觉悟，苦都是从迷生起的，迷执啊，情执啊，这个苦啊，觉悟之后啊，智慧当家了。智慧做主了，所以对于爱决定没有贪念，对于怨呢绝对没有嗔恨，这两种苦就化解了。爱里面不可以有情执，六道反复的爱不离情执啊，所以他苦啊。诸佛菩萨的大爱啊，大慈大悲呀。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这里头没有情执，所以他没有苦啊。他不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能够转过来。化情执为智慧，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智慧的。佛法为了怕一般人对这个爱产生误会，所以换个名词叫慈悲。或者单单用一个词这个词就是爱。慈这个爱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这个里面有真诚、清净、平等、智慧我们凡夫的爱情这个爱里面呢不平等这个爱里面没有真诚为什么没有真诚？那个爱会变的。至于怎么样变，变到什么程度，自己都不知道。靠不住啊。所以对于跟这个六道凡夫往来，你要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觉悟。为什么呢？六道凡夫就像三岁小孩。你要用这种心态去看他，他心情不稳定，一会说
哎呀，我很喜欢你，

我爱你，再过一会我讨厌你，不能认真啊。你要认真你就苦了。你知道什么呢？他不懂事，他喜怒无常啊，变化很大，那变化莫测。他用的是妄心嘛，他会随着境界转，他受到外面的刺激，他的心情就产生变化，所以他不是稳定的，不像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心是定的，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所以他那个爱是永恒的，慈悲是永恒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什么叫方便？很多人不懂。方是方法，也就是我慈悲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现在人讲落实，你有方法。变是什么意思呢？变是变宜，换一句话说，最适合的方法。方法很多啊，对方最喜欢、最容易接受的，这就是变宜。我的方法是有啊，但是他不能接受啊，他不喜欢呢，那这就有方没有变。

啊，所以方便是门呐、啊。啊，你的慈悲，你的智慧啊，你的德能，你没有方便，就完全不能表达。啊，慈悲这个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说。大乘佛法里面讲慈悲，必定里面包括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少一个都不行。啊，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落实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方便呐、啊！啊，你让人真正生起欢喜心啊！

啊，让人真正欢喜接受依教奉行呢？那么由此可知，世尊他给我们示现的，他教导我们的方便最高的原则，就是为人演说。特别着重在这个演，演是表演，你要做出来。换一句话说，先落实在自己身上啊，落实在自己生活，落实在自己处事待人接物。你要不能落实在自己，哪来的方便呢？度人先度己，救人先救自己，总得要自己念念之中都要有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要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你自然就有这个行为啊，你没有这个念头，你的行为不可能起来。这就是佛心呐，这就是真心呐。妄心里头没有啊，妄心是自利，起心动念想自己的利益了。佛心，真心，是想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如果起心动念能这能像这样子，那就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八个字怎么落实啊？起心动念都想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我怎样去帮助他们？你能有这个念头，你的福报就不可思议了。再加上有这个行为，你的福报很快就现前。爱心，周边法界，善巧方便，满娑婆。爱别离怨憎会的苦，自然就化解。心量越小越苦，自私，自私的人是最可怜的，自私的人最苦现在苦，将来更苦为什么说将来更苦呢？现在自私自利，他所作所为都是损人利己损人那果报不得了不是说损人利己就没事了，后头有果报。你害人多么深，将来人家报复的时候，不是恰好，报复是加倍的。这个麻烦不麻烦？

啊，所以这个世间能不能住啊？说实在话，不能住。啊，为什么不能住呢？因为我们决定不能保证来生还能遇到佛法，来生还会觉悟，不能保证啊。啊，那来生遇不到佛法，又糊涂了，又随顺烦恼的时候，不晓得又造多少业，又做多少错事啊！啊，这样一来呢，自己就清楚就明白了，我们的前途啊，是每一况愈下了，一世不如一世啊！啊，往上提升呢很困难呐，往下堕落很容易啊。现在在这个世间，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啊，真正能够有一点小觉悟，你就明了，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啊，活在世间好像很令人羡慕啊。死了以后

多半都是堕三途啊！啊，这个很多同学都晓得，堕三途苦啊！你看他在人间，啊，享人间的福报，他享了几年？如果你要细心观察呢，可以说他一天都没想到。居那么高的地位，拥有那么多财富，心里不自在啊。顾虑太多啊，患得患失。啊，一方面想着怎么样能保守住，怎么样能多赚一点。时时刻刻在操心呢，没有一天他能够一切放下，过一天清闲的生活，他没有啊。他落在哪里啊？啊，地位太高了，做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了，下面人欺骗他了。事实真相不告诉他了，蒙蔽他了，这是自古以来就有。啊，有几个是明君，不受欺瞒的，那是文武大臣都欺骗他了。天下很太平，很好。人民受再大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他。他自己一无所知，以为自己一生太平天子。那么像这些地方都造了罪业。死后都有报应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张家大师教诫我，他叫我不要去搞政治，一个观念错了，一个政策错了，多少人受害，你要负因果责任，你能保证你一生不做错事吗？你这一生不害人吗？有许许多多伤害人是无意的，那有意的就更不得了了，那罪就更重了，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所以他指出我一条出路了，既然要发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苦难众生服务，他给我讲出家好啊，弘法利生，从事于讲经说法教学的工作，这个好。我喜欢读书，这个也是你的兴趣。他这样指导我，我才走这条路啊。我这条路是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我相信他，为什么呢？他非常爱护我，他爱护我，我也尊敬他，依教奉行的，他指导我的不会是错路啊。所以一切苦在世间人很不容易摆脱，换句话，他没有办法摆脱，摆脱了

0: 他就出力六道了。
1: 那么要想
0: 脱离，
1: 除佛法都不行呐。世间有一些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法子超越六道，释迦牟尼佛才出世啊！释迦牟尼佛说实实在在话，他老人家身心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如果有人能够帮助娑婆世界众生超越六道轮回，他决定不来。他来这干什么？没事做，有人做啊，他做得很好啊。啊，真想超越六道轮回而没有办法，你说他要不要来？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就不慈悲了。啊，六道确实有不少人觉悟了，啊，希求超越六道轮回。这是感呢，佛有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他就来了，他来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为这个来的。这个是爱别离圆证会，我们要认识清楚，爱不可以贪念。这个愿一定要懂得化解。现在时间到了。

各位研读易经的朋友，我们现在开始研读易经。在正式的研读易经之前，我要先把研读易经呢有关的要了解的。这些各家的学说，也就是古人呢注解《易经》的这些方法，稍微啊先说一说。那么这个呢，有一本呢叫做这个。专门呢解释这方面的，这些学说啊，武学人过去写过一本呢，叫做《读易简说》。我们现在先把这《读易简说》做一个概括的，看一看，然后正式的。研究易经的话，那就方便多了。那么，首先需要了解的话，这个易经在儒家的经典里边最早的一部经，儒家的经典。孔子整理之后，一共有五部经，叫五经。如果加上乐经呢，有音乐的乐了，加上乐经呢，有六经。那么乐经后来呢，已经是找不到了，只有五经。五经。这个第一部经就是《易经》。《易经》原来啊就是个“一”字，后来啊才成为“经”。“一”字啊，这个《易经》啊是谁著作的呢？那就是在早期的伏羲氏创作的。讲到伏羲氏，就我们呢这个中国的历史来看，那是在三皇五帝的时代。那么这个，在那个时候啊，一般的这个，民间的，

还没有耕田这种这个事业还没有啊。伏羲师啊，羲就是那个那些动物了。伏羲师在当时教一般人怎么样呢养这些动物啊。那么在从事这个水里的这个渔业，那就是畜牧业了。在那个时代，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渔猎的时代，鱼是在水里捕鱼，猎呢在山上打猎，打的这个野兽啊，作为这个日常的食物。可见呢这个历史是很早了。再呢在那个时候也没有文字，那么没有文字怎么能够著作这个易经呢？伏羲是那个时候他呢看这个上观天文，下面呢看那个大地上地理，天地之间万物，比如说有动物有植物啊，有山有水，那么看见这个天地以及天地间的万物，观察的这些现象，再由这个现象观察到这个现象呢都有个本体。什么叫本体呢？那就是一切的天地万物现象啊都是变化，没有一个固定性的，就是万事无常，变化随时在变化，这叫万事无常，这叫现象。伏羲是从这个万事无常的现象观察观察它的本体，这个本体是不是那样随时在那变化，它是不变的。那么这就是万象呢有一个本体，就是它这个体性，后来儒家讲的这个天命之谓星的星字，在佛家讲的这个真如本性的性字，这就是万象的本体。它从现象观察到本体，然后呢知道天地间有变化的各种的这些现象，有那些不变的那种真理，就是本体，他都观察清楚。观察到本体的时候，本体是没有变化，没有生灭，生生灭灭的，那本体没有生灭，
所以他这种观察到了之后，他自己明了了，啊，万事无常，变化不定的，是给一般人呢很多的苦恼。那么要明了这个本体，这就解决那些无常的那些那些苦恼的问题。就我们人来讲，我们人感觉到生灭无常，最严重的问题，人人都会遭遇的问题，就是我们一个人从生下来，然后长成人，成了人以后，然后又是在逐渐衰老，老了以后怎么样呢？老了以后还有死的时候，这就是有生有老，这个当中还有生病。病是因为人的身体上不能够适应环境，所以他发生了很多病。所谓生老病死，人人都会遭遇这些生灭变化的苦恼。那么佛系是观察到了个本体的话，本体上没有这些生老病死的这些苦恼问题，因此啊，他把这个观察到的真理要教导一般人。那时候没有文字，怎么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呢？他就发明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后来他画卦的，画这个先开始画八卦，然后画这个六十四卦。画八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两个符号，一横，这一横是连起来的，一笔下来写了一横，再有一横，这一横呢中间断了一下子，比如说这两横啊长度是相等的，一横中间没有断的，与另外一横中间有断的，这两个符号都有代表。代表什么呢？中间没有断的呀，是代表阳，太阳的阳啊。中间断了一下，就是阴，这个阴阳的阴。那么这个就用阴阳这两个符号组合起来，两个符号画起来，再加一个符号。就三个，这就八卦的，这是一个卦，一共有这三个符号把它组合，可以成为八个卦，叫做八卦。八卦每卦这个每三画卦，把它重叠起来就六画，这样合起来有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就是叫做一，就是后来讲易经的这个一。这个一的时候，就是他发明阴阳两画这个符号啊，然后画成八卦，叠为六十四卦。这就是我们

现在要开始研究的易经，易经最早的时候就是伏羲师著作这部经的话，没有文字啊，就是两个基本的阴阳两个符号啊，化成八卦，化成64卦了。有这个八卦，那就不得了了。有这个符号，代表万象，天地万象，也代表。本体，那么因此啊，就有八卦以及64卦了。它叫我们一般人从这个卦里面了解现象，了解本体。那么就能够解决这个天地万象的这些变动的所形成种种的问题可以解决。那么讲到最后的那个生死的问题，那就要通过现象而明了这个本体，这个认识自己的本体，让自己的本体发生作用，这就能解决世间任何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明了个人自己的本体易经的本体，这卦的本体就是我们人人自己心中的本体。了解心中这个本体，就是那就本体上没有生死，这生死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一部《易经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个文化，中国的学术，它是贯通了世间的学问、出世间的学问，这就孔夫子所讲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形而下学就是天地万物的现象。形而上学呢，就是超越了，把天地万物这个现象呢，从这个现象而直接通达了那个形而上学，通达了本体，所以这部经是不是普通的学术？它就是讲这个所谓称为易经的经字，经字是永久是个真理。而且呢，这个《易经》讲的是道，这个道就是它是最可贵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解决的那些生老病死的问题，能够解决世间那些生灭无常的问题。

那么这部经开始，既然是没有文字说明，那个的时候啊，佛系是传给谁呢？传给圣人。佛系是在历史研究历史的人讲，有的把它送为三皇，有的把它送在五帝。那么现在我们根据多数人的研究，三皇呢是天皇、地皇、人皇，五帝呢就是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神农氏、皇帝轩辕氏，再加尧帝、舜帝。那个五帝的其他的历史家解释的也不同，因为在三皇五帝时代呀，说五帝吧，从伏羲氏到尧舜这一个长久的时间，做帝王的不止这五位，还有很多，所以举出这几位啊，做个代表而已。所以那些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啊，都是以圣人传给圣人，就是用这个符号来传下来的。因此一代一代的传，传到后来，虽然这个后来有文字了，但是意见呢还没有文字说明的。那么传到夏朝的时候啊，那个易经的名称叫做连山易，连就是连接的连呢，山就是山水的山，连山易。到了这个殷朝，叫做归藏易，归就是这个归归来的归，这个藏就是收藏的藏，归藏易。到了周朝，周朝的时候还没到周武王伐纣的时候，那是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当时还不叫做文王啊。那个周家在西方啊是个小国家，就是姓周，叫周国。文王那时候是在殷纣王的时代，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诸侯国，诸侯有他的爵位的，公侯伯子男，这个五等爵。那个文王在那个时候啊是伯啊，叫西方的西伯，西伯昌啊，文王的名字叫昌啊，西伯昌。那么殷纣王这个时代，西伯昌在他是以王道来治国啊，赢得了天下很多国家的民心。后来殷纣王的这个王朝里面有一些帮助殷纣王的一些臣子，就跟殷纣王说了，现在那个西伯昌啊，他将来对于你这个这个王朝啊是不利的，

因此啊，殷纣王就把西伯昌囚禁起来了。囚禁在哪里呢？囚禁在羑里。那么西伯昌就是在羑里那个地方啊，研究《周易》，那还不叫《周易》啊，研究这《易经》，研究《易经》还是这个，还是符号啊，嗯。那么他的研究这个《易经》啊，跟前面的连山、归仓不同的。连山这个易经啊，排列的64卦排列的次序啊，还有归藏易的排列的次序，两者都不相同的。那么根据有一些研究易经的人就说了，连山易啊，就是艮卦了。艮卦开头，那么归藏易是坤卦，64卦以坤卦做开头。到了西伯昌，也就是文王啊，他来研究《周易》啊，又重新排列。他是以乾卦开头。嗯，乾卦开的后面呢，排列的次序就跟以前都不相同的。这除了排列的不同，最重要的呢，就是文王啊，把这个64卦每一卦下面呢，都用文字来解释。比如说乾卦，乾卦下面呢原来没有文字说明的，他用啊，比如说乾元亨利贞，用这文字解释乾卦。那么一个卦有六画，每画呢叫做爻啊，六爻。那么这个乾卦一卦一个整体的一个卦呢叫做卦辞，文王用这个文字解释叫做卦辞。那每一画也就是每爻下边呢，用文字记载这个爻辞，这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旦，一般称呼周公，由周公写的这个文字啊，放在这个爻没爻的下面，这叫爻辞。从这个以后，周易啊，他叫不叫这个连山易，不叫归藏易了，叫做周易了。周易除了排列的次序跟以前不同，最重要的就是用文字解释这个卦，解释这爻。我们现在研究的易经呢，就是研究《周易》。那么这个易经有文字说明了，应该好懂了，其实也不容易懂的。到了孔夫子的时候，孔夫子研究《易经》啊，从这个文字
研究这个卦爻的这个符号，他这个研究之后啊，再加以注解。注解就是他怎么注解，一共写了10篇文章。这个10篇文章叫做诗一，一就是天上那个鸟啊，飞呀、啊，鸟一凭什么飞呢？有2个翅膀，那个翅膀叫做翼，那个翅膀有翅膀才能飞得起来呀、啊。孔子做的10篇文章啊，叫做诗一，由这个诗一解释易经的卦爻以及卦辞爻辞。这就好懂了。以前呢，我们必须圣人才能够看懂这个意境。孔子做了这个诗一，啊，根据诗一来研究，就可以，一般这个读书人呢，也不是普通读书人呢，像孔夫子那些大弟子，经过孔夫子跟他一讲一教导，他可以了解孔夫子门中啊那些弟子们，他会了解。但是就一般的读书人来讲，还要由老师来讲解。这个老师是什么呢？是孔子把这个《易经》的这个意思讲给他的弟子，他弟子明白了，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现在研究易经，我凭什么研究啊？凭历代那个讲解易经的人呐、啊，注解易经的人呐、啊，这易经有很多著作啊。我们根据那些著作来研究易经。那么《易经》的著作，从汉朝到唐朝，宋朝、明朝一直到清朝，注解的人多了，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不能不看注解。看注解的话，注解的家，各家有各家的注解，太多了。那我们研究的方法怎么样呢？参考各家的注解，以孔夫子的诗一作为一个准则。那么，这个首先呢，我们研究易经呢，先讲这个读易简说，用意是在这里。读易简说，那么这是现在有印出来有一本书，但是我在这里讲，照这个书本子讲啊。那没什么大意思，因此啊，就画了讲表，照讲表来讲，把这些讲表，介绍给各位之后，
我们大家在正式的研究

我已经啊，因为把前任那些注解，他们各家注解都有各家的学术的名词，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以至于研究这个艺术啊、文学这一类，每一种学术都有它的学术语啊，叫做术语啊。这个术语在《易经》里面讲，各家注解都有它的例子，义例，易经的例，解说易经的这个范例。我们把这个读易简说看过之后啊，对于各家注解易经他们所用自己的范例的话明白之后，那么大家看易经啊就方便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讲表了。讲表是名称叫读易简说讲表。第一章讲表，这是名称叫做易易名含三易啊。在这个读易简说里的题目叫做易名三易。这个易经一个名称，名称就是易，它含有三种意义的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根据啊，有一本书，各位可以看这个讲表，在旁边呢有一行字列出来了，叫做易为前作度。易为前作度里面开始就说，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这是前作度里面开头就讲。因此在易易名含三易啊，就把这个三句话列出来，一个是易，一是变易，一是不易。什么是易为，什么是前作度，那么这也啊也需要解释。易是易经，为是为书啊，那儒家这些经典里面呢，经啊，经以外解释经的话，古时叫做为书。这个易经的为书呢，在什么时候啊出现的呢？根据清朝啊纪晓岚的他的看法，纪晓岚大家知道这是很有学问的啊，秦朝编那个四库全书啊，要有总编辑啊，纪晓岚就是四库全书的总编辑啊。那么他在易经这一方面，编易经方面，在易经前面呢，做这个
这个提要，在那里他就讲，以为这个这本书啊，在战国时候，他是讲的秦朝以前呢，秦是秦始皇那个秦朝啊，秦朝以前，以为就是就出现了。就有这部书了。那么可见呢，这部书啊，很早了。因此他就说了，唐朝人，唐朝以前的汉儒，比如说郑康成，就是郑玄。对于这个《易经》的伪书啊，都很重视的。郑康成，也就是郑玄，我们一般人称呼郑玄，这称呼郑康成啊，郑康成是他的号，是他的字啊。郑玄是他名啊，我们为了尊敬啊古人呢、啊，我们不称呼他的名字，称呼他的字，表示尊敬的意思。那么郑康成呢，把这个意味千作度啊，都有他的注解。意味千作度不好懂啊，一般人看不明白了，所以郑康成有注解的。到了唐朝，李鼎铸，李就是唐朝皇帝的家族，叫这个李世民那个李呀、啊，鼎就是这个钟鼎的鼎啊，座就是那个天座的座。李鼎铸啊，他这个把这个汉儒注解易经的这个，他把它搜集起来，叫做这个周易集解。那么他就引用意味引用的很多，可见这个《易味千作度》啊，很重要的一部解释《易经》的这部书。《易味千作度》一开始就讲，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唐朝。孔颖达他这个在他的这个周易正义里面讲，周易正义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这个十三经注疏本子，易经呢在十三经注疏本子里面呢是王弼的注解，孔颖达的书就是注疏。孔颖达在这个周易正义里面就讲，郑康成啊，依据千作度里这三句话，郑康成就说了，

一名儿汉三义，这是郑玄讲的，也就郑匡正讲的。一这部经啊，一个名字就是一这个字，而含有三个意义的。三个意义是什么呢？郑匡正说，一个是意简，千作都本来就是一个一者一也，就是一个一字。郑匡正把一字下面再加个简字，简单的简，就是意简。第二呢，有变异，变异跟千作都里讲的是一样的，没有加一个字。第三呢是不异，也是跟千作都里面讲的是一样。那么郑匡正啊，根据千作都里讲这三句话了，他就把一字加上一个简字，其余都是一样，这叫一名而含三义啊。这个题目的名称，三个意义啊，我们下面就以各位看这个讲表，就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研究了。先看这一，以正康人解就是意简，我们现在就是根据意为千作都的讲，就是一。一是什么呢？一是德也，这也是根据千作都里自己解释。千作都里解释什么呢？义者以言其德也。义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德了。讲这个德，接着就讲解释。这个讲表里面德字下面呢有个体字，这个德讲就是本体，这是意境的本体。意境的本体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呀心，人性就是我们人的本体。那么下面呢就是千作都里啊有几句话解释。说到这里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